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4: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4: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3: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5: 下一站，乘风站。

0: 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3: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3: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571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0: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1: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571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

0: 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1: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1: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

0: 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杨大福行，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0: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1: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服务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5: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6: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5: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6: 预防胜于救灾。
5: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6: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5: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6: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7: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8: 这样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7: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8: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9: 电影可以放了。
1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1: 我们说电影，
12: 2021年5、6月间，张艺谋执导的国产影片《悬崖之上》吸引了很多观众观看。影片讲述了共产党特工们在隐蔽战线上的血与火、奉献与牺牲。它的情节可能是虚构的，但是在东北抗战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一支特种部队，那就是东北抗联教导旅。1939年，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极端困难时期，生存和斗争环境极其险恶，后勤补给几乎为零。为了保存实力，东北抗联的主力部队陆续转入原

0: 苏联境内整训，并在原苏联整编为东北抗联教导旅，周保中任旅长。东北抗联的大多数将士没能看到黎明，然而他们用热血和生命为更多人换来了黎明。所以悬崖之上的故事并非完全虚构，它的背后是曾经为抗日付出巨大牺牲的东北抗联和隐蔽战线的英雄们。红色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国产影片《悬崖之上的故事》。这部影片由张艺谋执导，全永先、张艺谋编剧，张译、于和伟、秦海璐、朱亚文等主演的谍战影片，在2021年的4月30日于中国内地上映。这部影片是电视剧《悬崖》的前传，讲述了我地下党的特工们在严峻考验下与敌人斗智斗勇，执行秘密行动的故事。作为张艺谋执导的首部谍战影片，《悬崖之上》在2021年的五一档上映，公映两个多月，票房达到 11.89 亿人民币，它也成为了张艺谋导演职业生涯里最高票房的影片。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20世纪30年代，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扶持成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14年间，伪满哈尔滨特别警察厅特务科屠戮地下抗日组织及爱国人士，犯下滔天罪行。电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片饱经风霜的土地上。在白雪皑皑的林海雪原上空，突然空降了四个人，两男两女，领头的叫张献臣，其他三位分别是张献臣的妻子王玉、王楚良以及他的恋人张兰。他们都是曾经在苏联接受特训的中国共产党特工，这次组成任务小队回国执行代号为乌特拉的秘密行动。乌特拉在俄语里是黎明的意思。
1: 分开走，王玉和楚良一组，小兰跟着我。
2: 为什么要拆散我呢？
1: 出发前怎么不说？执行命令。
3: 如果一组被抓，就不会供出另外一组了。抓紧时间告别吧，离哈尔滨还有好几百里呢。
0: 但是张献臣他们还不知道的是，由于叛徒谢子荣的出卖，从他们跳伞降落的那一刻起，就已经置身于敌人布下的罗网之中。一组的张献臣和张兰还没走出树林，就遇到了假扮接头人的特务，幸亏他们及时发现，杀死特务才化险为夷。但是二组的王楚良和王玉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被冒充的接头人伪满洲国哈尔滨特务科股长周乙和特务长官鲁明接走了。就这样，一组跟二组的人员以及特务们都登上了开往哈尔滨的火车。在车上，张献臣在厕所留下暗号，提示王玉有人叛变，但是却被抢先一步的叛徒谢子荣将暗号篡改为一切正常。即便如此，王玉还是发现了可疑之处，他以安全为由要求换乘另一班火车，不知内情的特务们只好服从他的要求。最终张献臣和张兰也躲过敌人的盘查，提前下了火车。因为跳车摔伤了腿的张兰一瘸一拐找到张献臣。
1: 你腿怎么样了？
2: 扭了一下，没事。乌特拉行动到底是什么？
1: 你知道北银河吗？
2: 日本人的秘密杀人场，听说进去的人没有活着出来的。
1: 去年秋天那儿发生了一起越狱事件，一个月以后日本人就把那个地方炸了。你说他们是要掩藏什么才付出那么大的代价？越狱活下来的人只有一个，叫王子阳。我们的任务就是接他出境，让他在国际社会面前揭露日本人的罪行。
2: 那现在出来叛徒怎么办？
1: 紧急预案你会用吗？
2: 会，我专门训练过。
1: 写吧。
0: 张献臣将张兰写的密码偷偷贴到大街上的电线杆上，没多久张兰又在同一电线杆上将一张小纸条接了下来，只见上面写了几组汉字大

0: 上级给我们的指示，记住的。看完了？
1: 看完了。
0: 你能默写下来吗？
1: 这是我的优势，所以他们才派我来的。
2: 张献臣把字条烧了。
1: 为什么用这么原始的方法传递？
0: 当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时候，越原始越安全。
1: 这套密码的母本在楚良哥那儿，怎么翻译？
0: 哈尔滨应该能买到这本书。天亮我去趟书店，你别出门。
1: 我等你回来吃饭，给你炖排骨。
0: 你长点心，多进驻几次，小心敌人动脉。发现任何不对马上走，还有千万别去主动找任何人，死等联络信号。司机刚才组织给的密码，全凭他才能找到王子阳。
2: 半夜张兰起来，发现张献臣站在外面的露台上，就走了出去。
0: 还没睡啊？
1: 睡不着，不知道楚良哥他们怎么样了。
0: 应该当他已经死了。
1: 为什么这么说？大黄玉姐呢？

前面那排房子，我跟你王玉姐过去就住那儿，还有我们的两个孩子。5年前刚去苏联没多久，收养他们的人就让日本人打死了。最后有人看见他们是在马迭尔宾馆前面要饭，算起来姐姐今年应该都8岁了，弟弟也

0: 二组的两个人被特务安排在了一处老宅子里，严密监视起来。一组的张献臣为了破译上级的指示，单独外出购买一本用作密码破译的书。被敌人发现后，在撤离的路上，他看到饭店门口流浪的孩子，最终冒着危险下车去探寻自己孩子的踪影。就这么一个不该有的动作，张献臣被捕。特务对他严刑拷打，甚至使用电刑，但他宁死不屈，什么也没说。一直在坐镇指挥的特务科科长高斌决定给张献臣注射迷幻剂。关键时刻，潜伏在敌人内部的我党地下工作者周乙偷偷给了张献臣一枚区别针。张献臣用它打开手铐，打倒现场的敌人，然后踉踉跄跄来到走廊，被周乙拉进一间屋子。随后，周乙让张献臣躲到一辆车的后备箱里，想混出监狱。但敌人在大门口对进出车辆展开排查，周乙只好把车又开了回去，打开后备箱，扶着张献臣上了车。
1: 走不了了吧？先换上衣服，戴上证件，然后拿枪。坚持我，冲出去之后，向我开枪。只要打不死我就可以，能不走？
2: 不走了，我这个身子出去也是废的，实在完成不了乌德拉行动了，不如废物利用，咱俩抱一个。老周，你现在比任何人都有活下去的价值。别固执，你知道我说的是对的。

0: 告诉我乌德拉行动是什么。
1: 劫得逃出魔窟的王子阳，把他送出去，但是人在哪儿不知道。去找小兰，他能帮你破解上界的知识。现在应该怎么做？
0: 上那辆白车。还有吗？
1: 王宇他们，你能帮着多少吗？
0: 尽量。
1: 还有吗？
2: 两位革命战友的手从握住到慢慢分开，张献臣艰难下车，突然他又对周怡有些哽咽地说了一句话：
1: 真有件小事，马蒂尔宾馆前面的小墙花子里头，我和王宇的
2: 敌人给张献臣注射了大剂量的迷幻剂，昏迷中的张献臣说出了找小兰、亚细亚、246、头尾几句话。周乙怕其他同志有危险，开始单独营救二组人员。二组这边，王玉因为突然生病被紧急送进医院，原来他吃了一小块我方特工人手必备的毒药，才导致自己上吐下泻，目的是找机会逃跑。正当他支走特务金志德，向还不清楚的王楚良介绍情况的时候，周乙推门进来了。
0: 你看过伊索寓言吗？
2: 周乙的话让二人警觉起来。
0: 你看过伊索寓言吗？
1: 我只看过狐狸和猎狗。
0: 你知道狐狸为什么会拒绝他吗？
1: 不知道。
0: 为什么不说街头暗号？
3: 因为狐狸不知道他是男是女。
0: 我叫周乙，是上级党组织安插在特务科的秘密情报人员，谢子荣叛变了，但他不知道我。我自己做出冒险，找到了我的单线联络人，想办法弄到了你们的街头暗号。
3: 为什么要暴露你自己？
0: 老张被捕了。
1: 那小兰呢？
0: 小兰暂时安全，但是老张被注射了大量的迷幻剂，昏迷中他可能露出了一些跟小兰的联络方法。
1: 叛徒？
0: 他不是叛徒。我在现场，听着，乌德拉行动会有别的同志来完成，你们继续拖住敌人，不要轻举妄动，听从我的安排，我会想办法让你们脱身。

0: 周一假借要搜查王楚良和王玉，要特务小孟在咖啡中偷偷加药把他们迷倒，然后自己暗中把王楚良的杯子跟特务鲁明的对调。趁特务小孟扶着王玉回屋，周一向王楚良布置了行动计划。
1: 你们就说今天晚上开始行动，要一辆车，沿着巴尔干大街到25号，那是罗马尼亚大使馆。到了门口以后，你们邀请停车，让其他人在外面等着。你们俩进去。 门卫会让你们出示请柬，你们就说我是大使夫人的朋友，然后摘掉左手的手套，他们会放心。今天晚上是罗马尼亚大使夫人的生日，会来很多人，只要你们进去了，不会有人问你们是谁。进去之后，穿过宴会厅，直接从后门出去，路边会停一辆黑色的轿车，钥匙就在车上插着，车上有你们需要的一切。
0: 这个计划我会想办法再告诉王玉。其实这个时候，特务科长高斌已经在暗中调查所谓的内鬼了，因为叛徒谢子荣早就交代了，在特务科里有我党卧底，但是他并不知道是谁。高斌的怀疑对象有两个，一个是周乙，另一个是金志德。
2: 而二组的王玉和王楚良在利用使馆转移的时候，也进行的不顺利，最终在王楚良的掩护下，王玉才得以脱身。与敌人展开巷战的王楚良，在英勇打光自己的最后一颗子弹后服毒牺牲了。气急败坏的高斌面对行动失败，直接把周乙靠在一把椅子上进行调查。
3: 我这算是被逮捕了吗？
4: 你紧张什么？
3: 科长讲了我的谢，还问我紧张什么？我再问一遍，我这算是被逮捕了吧？
4: 先回答问题。你认为是谁帮了他们？
3: 你是说大使馆的人？
4: 我已经派人调查了使馆门口的白人小伙子，拉脱维亚人，有外交护照。
3: 我说的不是他。
4: 那是谁？
3: 谢子荣除了供出乌托拉行动外。 还提供了一个重要情报，共产党的一名特工，一直秘密潜伏在特务科。谁？只知道是个男的。破获乌托拉行动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借这次行动救出内鬼。哎，你不觉得金志德可疑吗？
4: 一个死了的人有什么可疑的？张先晨用他的车越狱，真是偶然吗？
3: 高斌把电影海报摆在桌上，之前在一次监视行动中，周乙曾在上面用钢笔做了记号。这张电影海报很熟悉吧？这是谁做的记号？
4: 为什么？为了提醒金志德，做事要认真细心。这也是高科长你的意思啊？
3: 金志德不是这样说的。他怎么说？他不会胡说八道，毕竟我们这么多年的同事。他是怎么说的？为什么选二手？随手画的？也是偶然吗？还是有什么特殊意义？
0: 科长，我听不懂你的意思。听不懂？那你就在这儿做到二手吧。幸亏周乙暗中做了手脚，伪造金志德就是内鬼的假象，并且借高斌之手解决了金志德。周乙也暂时被解除调查。四天后，周乙与张兰接上头，成功完成乌特拉的秘密行动。之后，周乙将张宪琛和王玉的两个孩子带到他身边。 回去之后，迅速找机会干掉了叛徒谢子荣。 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的影片是谍战片《悬崖之上》。编剧全永先创作的电视剧《悬崖》曾经轰动一时，被誉为国产谍战剧的标杆。那么电影《悬崖之上》算是《悬崖》的前传。这部影片的题材虽然是张艺谋此前从来没有涉猎过的谍战题材，风格与主题却和他的诸多影片一脉相承，讲究极端又追求极致。尤其是摄影方面，既有他创作方面对色彩的惯性，同时也有动作场面的新突破。在影片中，所有人置身在冰天雪地的环境里，人物内在包裹的性格被近乎统一的黑色服装藏在深处，但皑皑白雪上那一抹红色却关联着无名英雄的低调和牺牲。悬崖之上有一个给我们留下印象深刻的情景，那就是张译扮演的我党特工张献臣受尽酷刑，上殿已失，浑身肌肉痉挛，发出压抑的嘶吼。这一幕确实很逼真，也很让人揪心，甚至有人就怀疑地说，张译是不是真的被电了。实际上，张译用了微电流脸部按摩仪和筋膜枪，他把按摩仪放在脖颈的位置，直接把电流调到了最大，一下子脸都被电得歪了过去，面部肌肉紧绷，感受痉挛的状态，还用筋膜枪打击身体，体验肌肉的颤抖。张译说，导演张艺谋希望观众在看这场戏时

能够有切身之痛。当年的地下工作者承受的酷刑和折磨远比镜头里残酷。电影不能给观众太多的感官刺激，又希望能让大家产生共鸣，所以最后选择了这样的呈现方式。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主题曲，就是周深演唱的这首《悬崖之上》。感谢各位收听，再见。假如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

0: 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

0: 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1: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0: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1接送服务。
1: 报名地址：贡院街一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6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2: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3: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4: 预防胜于救灾，
3: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4: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3: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4: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5: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来认识一支来自郑州的乐队 Look。他们组建于2018年，乐队的风格是以英伦和流行摇滚为主。乐队成员有主唱祝南、吉他刘思雨，还有另外的一位吉他手苏航以及贝斯手华东组成。据他们自己说，乐队的每一个人都很佛系。以下的这首歌曲《Look》是乐队的同名歌曲，代表着乐队的思维、音乐喜好以及表达方式。那么就从歌曲中去了解一下他们吧。
6: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郑州的 Look 乐队，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们乐队的同名歌曲。

自郑州的一支乐队叫 Look 乐队啊。不过他们乐队的名字 Look 跟普通的英文单词 Look 的写法不太一样。他们是 L 后面有四个 O， 然后一个 K。

来自郑州的这支乐队 Look 多年来也积极参与了不少的比赛活动来展示自己，比如说2019年参加乐队的夏天第四赛区选拔赛并晋级，还参加了遇上花儿乐队大赛获得了亚军，2022年参加了乐队的夏天三月下寻星计划，而在2023年他们决定报名参加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接下来的这首给你是一首他们写给朋友的歌，他们说疫情三年80后愤怒中年不再愤怒，但一定会积极奋发，给你也给我加油。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郑州的 Loop 乐队。接下来带来的这首歌叫做《给你》，是在口罩时期写给身边的朋友的一首歌。嗯，也希望可以鼓励到。

0: 是的，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接着来介绍一支来自青岛的校园乐队啊，叫福童乐队。他们成立于2022年，作品是以氛围音乐和独立摇滚为主，有主唱菠萝、吉他手六一、贝斯手演玉，还有鼓手梓潼组成。乐队的成员呢，都是青岛大学本科或者是研究生在读。同样，他们也报名参加了2023年度的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以下的这首歌《燕岛》的创作背景是乐队成员在青岛学习生活时候对感情的感悟，是描写新时代青年人群在面对感情的时候小心翼翼、憧憬迷茫的复杂的情感。而同时 New Soul 的旋律风格又保持着爱情的轻松美妙，如同歌词所写，我轻抚着你的长发在海浪中飘荡。而这样的句子也恰如青岛这样的海滨城市才能赋予其浪漫的色彩。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青岛的福童乐队，漂浮的浮，瞳孔的瞳。我们目前都是青岛大学的在校生，接下来带来的是我们的作品《燕岛》。这个作品是今年5月份上传的 Q 音乐和网易云音乐，是描写年轻朋友们的感情生活。不过因为我们都在读书，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所以只能卧室录音，后期处理上也没有特别的精致，但是还是希望可以收到大家的喜欢。《燕岛》这首歌算是我们整个新的专辑的先行曲，那么这张新专辑现在已经录制完成，正在交给专业的后期团队、后期老师们制作。感兴趣的朋友们不妨在网易云音乐和 Q 音乐平台关注一下我们福童乐队，也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8月份即将发出的新专。谢谢大家。

觉得他们的整体状态呢，是代表了很多的校园乐队。他们拥有强烈的创作热情和表现欲望，但是由于自身生存的条件有限，可能没有足够好的编曲和录音的条件。比如说这首《雁岛》，就是在这个贝斯手演玉的家里啊，同步演奏演唱，一次录制完成的。尽管如此，其实我还是很羡慕现在的年轻人，比起我们的学生时代，大环境已然要好很多了。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写歌，可是学生时代的我是万万不敢奢望这些歌会真的被人听到，更没有什么条件编曲，更谈不上找什么录音棚了。那个时候的录音棚啊，一座城市当中可能也只有个别专业单位，比如说像广播电视台这种地方才会有，总感觉可望而不可及。好在我写的歌曲的底稿我都留下了，直到成为了一个广播音乐节目的主持人，终于有机会跟陈瑞啊、黄渤啊这样的歌手或者是艺人合作，发表了我自己的不少的作品。并且呢，在几年前啊，我还担任了制作人，让中国台湾的一位前辈级的歌手明阳复出了歌坛。他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凭借《偷偷的爱过》、《分手摆在胸口》等歌曲风靡了整个的东南亚，并还应邀演唱过北京亚运会的宣传曲《亚洲雄风》的亚洲版。他和费玉清、杨庆煌、邓妙华等人合唱的《珍惜来临的一年》，至今仍然是很多的媒体新年来临之际的必播曲目。既然说到这儿了，下面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两首由我作词作曲、明阳哥演唱的歌曲吧。首先这首就是改编自我先前创作的一首粤语歌《一生多改变》，歌词是为明阳的复出量身打造，也是他2020年推出的复出专辑的标题歌，叫《回到我身边》。歌曲中描述了他离开又归来的心路历程，以及想对多年来一直对他不离不弃的歌迷们所说的心声袒露。

各位中国海量原创音乐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台湾的明阳。我是一个80年底90年初曾经与我的师兄费玉清大哥唱过亚洲雄风的明阳。那么隔这么久呢，今天我要介绍的是我演唱的歌曲《回到我身边》，这是由我的好朋友林飞老师写的词曲创作。那么我在2020年的时候完成了这一部这首歌曲叫《回到我身边》，希望大家可以听听我的歌，也希望你们会喜欢，谢谢你们哦。

0: 是由我作词作曲，由来自中国台湾的歌手明阳所演唱的《回到我身边》。后期缩混的也是台湾的一位资深的音乐人罗恩奇啊，曾经为陈淑桦的《梦醒时分》等很多的经典歌曲担任缩混的工作。其实我上中学的时候呢，就非常的喜欢明阳的歌声，他的专辑呢，我都会翻来覆去的听很多遍。没想到在他退出歌坛30年之后，偶然的机会我能够结识已经在像王牌对王牌、我爱记歌词等综艺节目中担任造型总监多年的他，并且成为了他的音乐制作人。我跟他相识至今，已经为他创作了包括不同版本的歌曲在内的近40首作品，不得不感叹缘分的奇妙。接下来再来分享一首啊，其实也是改编自我写的一首粤语歌《酒花刺我心》。明阳哥实在是太喜欢这首歌了，就让我创作了普通话的版本，就是这首《月光太认真》，这也成为了我的个人创作中我最喜爱的歌曲之一。经过明阳哥的仔细打磨，希望也能够打动你的心。
1: 落花很残忍，泪花

大家好，我是明阳，来自中国宝岛台湾。我是一个曾经在80年底90年初出过十几张专辑的一个歌手。今天我要介绍的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那也希望在各位听众朋友的面前可以重新的认识我。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由林飞老师作词作曲的《月光太认真》。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
0: 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4: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5: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4: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2: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5: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6: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7: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6: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7: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6: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7: 预防胜于救灾。
6: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7: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6: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7: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当前涡轮增压逐渐成为汽车发动机的主流，但是很多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呢，会担心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寿命比自然吸气发动机低。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某些汽车品牌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啊，设计寿命是在24万公里左右，是不是到了24万公里发动机就会报废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寿命和保养。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要了解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使用寿命，先要搞清楚它的工作原理。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进气方式与自然吸气发动机这是不同的。涡轮增压发动机都有涡轮增压器，由进气涡轮和排气涡轮两部分组成。进气涡轮的叶片与排气涡轮同轴连接，并且呢，排气涡轮与发动机的排气管连接，进气涡轮与发动机的进气管连接。当发动机达到一定转速之后，排气是由足够的能量推动排气涡轮旋转的。当排气涡轮开始旋转之后，进气涡轮也会旋转，这样呢，进气涡轮就可以将空气压缩并吹入气缸内了。简单点说，也就是可以把涡轮增压器当成一个鼓风机，当进入发动机内的空气多了，再喷一些汽油，发动机的动力就会提高。

其实早期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涡轮的寿命是比较低的，很多行驶几万公里涡轮就坏了，称作温度高，发动机材料工艺不过关，导致出保之后发动机经常损坏。但是随着工作温度高，发动机材料工艺不过关，导致出保之后发动机经常损坏。但是随着制造工艺和材料的发展，如今的涡轮增压器寿命被大大延长了，并且如今的汽车都是有专门的冷却系统给涡轮增压器冷却的，这样也是可以保护和延长涡轮的使用寿命。如果正确保养合理使用，基本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使用寿命也可以和自然吸气发动机相媲美。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关于涡轮增压发动机，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啊，目前涡轮增压发动机寿命在25万公里左右，因为某品牌曾经表示该车型上的涡轮增压发动机设计寿命是24万公里，那么这台车是不是到了24万公里就会报废呢？其实这样理解是错误的。所谓的设计寿命是指发动机性能部件开始加速老化的时间，也就是说24万公里之后，涡轮增压发动机的相关部件才会出现明显的性能下降，比如说油耗增加、动力减弱、噪音变大等等。但并不是说涡轮增压发动机只要到了24万公里就一定会报废。

如今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技术相比之前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前的涡轮增压器都是大涡轮，往往要到1800转以上才能起压，而现在呢都是小惯量涡轮，最低1200转就能起压。这种小惯量涡轮的使用寿命呢更长。第二，就是以前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是机械水泵冷却，如今呢都是电子水泵冷却，在停车后持续工作一段时间，针对涡轮增压器进行冷却，可以延长使用寿命。第三，如今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呢，都会配备电子泄压阀，这种装置可以减少气流对增压器的冲击，改善工作环境，延长寿命。通过对比新旧涡轮增压发动机的技术，不难看出，目前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是比较稳定而且可靠的，不用担心使用寿命。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

0: 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

0: 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5-1357-5517，
1: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3: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4: 预防胜于救灾，
3: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4: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3: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4: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一起了解了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使用寿命情况。可以说，只要正确使用，做好保养，涡轮增压发动机还是非常耐用的。但日常使用中也要注意以下事项，才能延长涡轮增压器的使用寿命。首先，在冷车启动后，不要立即高速运转，要怠速运转30秒之后再提高发动机的转速，因为汽车停驶一段时间之后，增压器转子中的机油会回流一部分，如果启动后立即高速运转，会增加增压器转子的磨损量，如果长期这样操作，会导致增压器异常损坏。

延长涡轮增压器的使用寿命，日常使用中还要注意，在长距离高负荷行驶之后不要立即熄火，至少要怠速运转1到2分钟，让增压器转速降下来，温度降下来之后再熄火。如果在高速运转时突然熄火，增压器转子仍然在高速运转，而机油压力却没有了，会导致增压器转子润滑与散热不良。长期这样操作会导致机油在转子轴处结胶，增大了转子的磨损。这一点在北方寒冷的冬季特别重要。而熄火前猛轰油门，这是对涡轮增压器最致命的打击。同时呢，要使用质量优秀的空气滤清器，保证进入发动机的空气经过良好的过滤，以免硬质颗粒物打击增压器叶轮，造成动平衡破坏。尤其是要禁止在不安装空气滤清器的情况下启动发动机。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由于涡轮增压器工作温度高，转子转速高，所以对机油的要求十分严苛，要求机油有良好的低温流动性、高温粘度和低结胶性。这些指标啊，我们在买机油的时候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尽可能购买车企指定的机油。这样的机油呢，车企在设计制造发动机时已经做过相关的耐久性实验了，足以满足发动机的使用需求。千万不要随随便便购买网络渠道上非常便宜的机油，或者购买不适合这款发动机的机油，以免对发动机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涡轮增压发动机在工作时呢，热负荷较大，涡轮增压器温度高达几百度，长时间高负荷运转，甚至可以烧红增压器的壳体，所以涡轮增压发动机必须做好增压器的隔热措施，保持隔热板完好，增压器通风散热良好。此外呢，还要经常检查发动机舱中燃油管路是否老化，是否有渗漏机油，如果燃油泄漏喷溅到高温增压器上，就有可能引发火灾。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皇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福情，圆学子梦，
1: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1接送服务。
1: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3: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4: 预防胜于救灾，
3: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4: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3: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4: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5: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6: 外乐坛大浪淘沙，新人层出不穷，可总有一位屹立乐坛数十年，地位从不动摇，他就是张学友。世人称他歌神，不靠流量炒作，不靠博眼球的曲风，只用一副温润醇厚的嗓音，一首首经典老歌写尽爱恨离别，道尽人间烟火。年少听张学友，听的是婉转旋律，人到中年再回头听，听懂的全是心酸遗憾和过往。音乐导航，本期我们整理了几首张学友的封神代表作，首首经典句句入心，翻开回忆，聆听属于岁月的温柔。第一首歌《吻别》，华语乐坛当之无愧的封神之作，一代人的时代记忆。爱到尽头无可奈何，想挽留却无能为力，只剩满心遗憾。成年人无疾而终的感情，全部都是在这首歌里。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一首写尽女人半生的情史，17岁的懵懂初恋，25岁为爱受伤，40岁的看淡红尘，歌声缓缓流淌，听的是别人的故事，流的是自己的眼泪。

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就算为了分离与我相遇。最朴实也最动人的爱情告白，两个人相伴一生难免风雨坎坷，只要身边有挚爱之人，再苦再难都心甘情愿，简简单单道尽了相守一生的初心。你知道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的时候回到了音乐导航，在今天我们整理了几首张学友封神的代表作，翻开这些旋律，我们听一听属于岁月的温柔。来到这个小节，我们重温这一首《每天爱你多一些》，老式港式的浪漫温柔又治愈。最好的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日复一日的偏爱，一天比一天更珍惜彼此，平淡日子里满满的都是温柔与欢喜。

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交给遥远的他，藏满思念与遗憾的一首歌，所爱隔山海，山海不可平。有些人一别就是一生，哪怕岁月变迁，物是人非，心底那份深情从来没有变过。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4: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2: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2: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0。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028628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扬大福行，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

0: 成，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成三春叶，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叶，认准五成三春叶。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4: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5: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4: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6: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现在的假冒伪劣香水越做越精细了，有时候真的是很难辨别一瓶香水到底是真还是假。不过伪造者是很难仿造的跟真品一模一样的，因为这样的成本太高了。节目一开始，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就来学学怎么样用两看一闻的方法来鉴别香水的真假，希望在你购买香水的时候可以提供一点参考。两个看，第一是要看香水的色泽。以天然香料调制而成的高级香水都有它本来的颜色，多数是琥珀色或褐色，看起来就像宝石。比如从茉莉、玫瑰或者水仙等天然鲜花中所萃取的精油的

颜色就是黄色、浅褐色或者是发绿的褐色。另外，香水里面加了其他的香料也多半是这类颜色的，比如说橡树苔是绿色的，从树根或者是树根脂类当中萃取的香料也是褐色的。另外呢，优质的香水必须是清澈透明、清晰度高的液体，应该是没有任何沉淀的。好香水往往颜色自然纯正，在30摄氏度的温度下经24小时不变色就对了。但万一变色也别着急否定手上的香水，因为有个别品类是例外的，比如含有浓茉莉精油的香水，即使放在密封瓶里面也会变成褐色，这是因为香水的颜色经过一段时间酒精蒸发之后就会变得更浓，这属于正常现象。总之，真正的香水是晶莹剔透的，不应该出现任何的沉淀。如果一瓶香水的液体浑浊，或者是带有点点不明物体，最好不要买。香水一般带有颜色，如果你手头上有一瓶正品的香水，在购买跟它同款的香水的时候，可以用它和新产品来进行一下对比，看它们的色泽是否一样。不过注意的是，香水放久了之后颜色是会发生改变的。第二个看就更简单了，那就是看包装。取悦女人嗅觉的香水却常常先要靠可人的视觉形象来俘获女人的注意。和其他的商品一样，香水内在的质量往往也从包装上体现出来了。我们先要注意观察一下香水的热缩塑料包，看它能不能刚刚好的嵌在盒子里面，而且它应该是用高质量的玻璃纸制造的，干净清洁，不会发皱，上面的胶水也要撒得很均匀很仔细，要很容易撕开才是正规厂家的产品。盒子呢要棱角分明，上面应该标注香水的名称、生产公司和成分列表。另外，鉴别外包装的时候不妨发挥语文功底，仔细阅读香水盒上的每一条信息，注意有没有拼写、标点和语法错误。这些信息一般是镌刻在瓶底，或者是用一张尺度正好的贴纸贴在瓶底的。如果贴纸的大小与瓶底的大小不对应，那么就要小心了。有些生产厂家还会用墨水把相关的信息标注在瓶子上，如果这些墨水很容易被刮掉或者是擦掉，那么这瓶香水的质量就值得怀疑了。从盒子里取出香水瓶以后，还要特别注意香水瓶的密封情况，看看瓶口与瓶盖之间要严密无间隙，因为缝隙会导致酒精挥发干涸，所以正牌香水对这一点都是十分注意的。真正的香水瓶都是非常精致的，一般用玻璃制成，而会有一些特别的设计以方便使用。如果是带喷头的香水瓶，还得检查一下喷头灵不灵活，会不会泄漏。如果一瓶香水的瓶身有明显的瑕疵，颜色不对，不是采用玻璃制成，喷头也有缺陷，或者是在某些地方没有标上应该出现的信息，比如说品牌的名称、香水的名称、商标、序列号和批号等等，那么它的质量就很值得怀疑了。大多数真正的香水会用浮雕的方式把名字印在瓶身上，有些假冒的香水只能用便宜的贴纸把名称粘在瓶子上。在网上有很多著名品牌的香水图片，所以呢，你可以在购买之前先上网查一查，查的时候要仔细核对香水的名字和生产成分。很多品牌的香水新产品会采用全新的瓶子设计。剩下的闻，听众朋友一猜就知道，一定是闻香水的味道。香水就像酒一样，品质越好，香味就会越醇厚，品后让人回味无穷。高品质的香水所散发出来的味道是廉价或者劣质的香水无法比拟的，所以鉴定香水闻是非常重要的。真正的香水带有三层次的复杂味道，即前味、中味和后味。
很多假冒香水的香味在乍一闻的情况下可能是跟真品类似，但它们的层次没有这么复杂。其实要识别香水的气味是否纯正，最好是先闻一下真品香水的香味，然后呢再跟想要买的新产品进行一下对比。我们可以拿一瓶真品香水喷一点在试香纸上，再拿一瓶新买的香水喷少许在另外的一张试香纸上，然后呢对比一下两张纸的香味是否一致。如果一致，那么就说明新的香水应该也是真品。不过由于香水放久了之后其香味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当你拿一瓶旧的真香水跟一瓶新的香水进行对比的时候，如果它们的香味有不同之处，并不能100%地说明这瓶新的香水就是假冒产品。听完这些，相信再买香水就不用为真假的问题发愁了。看色泽，看包装，闻气味，两看一闻，你记住了吗？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不见不散。

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友情是日常的小太阳，人生的避风港，有一个半辈子的好朋友，那可是需要好好珍惜的福气。不过平时我们给友情的关注却远远不如爱情和亲情。事实上，任何的情感都是需要经营的。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一同步入情感部落格，跟蘑菇心理学一学朋友的修炼法则。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也不是所有的不公平都会给我们带来烦恼，比如人际关系里，有些人会对我们格外的关注和偏爱，于是我们就体验到了友情的温暖。所以说，朋友是我们获得快乐和情感支持必不可少的源泉，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社会支持系统之一。当我们和朋友在一起，被朋友接纳和支持，并体验到愉悦、关心、认同和信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体验到一种强烈的归属感。这样的归属感不仅让我们感到安全，而且也会让我们感到自己是受欢迎的，是有价值的，提高我们的自我价值感。但问题是，我们也都知道，维护好和朋友的关系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很多人都会因为一句无心的话而失去一个好朋友，所以怎么样经营好与朋友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件值得我们花时间去琢磨的事情。简单来说，要让我们和朋友之间的关系更长久，我们需要处理好三个关键问题。首先，要了解你的朋友。虽然理论上越是要好的朋友，我们应该了解得越清楚，但实际上很多事情我们都是靠感觉和本能来相处的。假如我们和一个人有很多共同的话题，经常能够聊到一起，而且彼此又能够相互关心和帮助，我们感觉这个人很不错，就会建立起友谊关系。也就是说，很少有人会认真地想一下自己的朋友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尤其是对很多内向的自我的人来说，他们对朋友的了解往往就更加的模糊了。那我们怎么才能够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朋友呢？首先要了解朋友的性格，比如说是内向的还是外向的。内向的人喜欢自己思考问题，对很多事情的见解往往比较深刻，而外向的人更加关注人，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所以他们的表现会更加的活泼和轻松一些。其次，要了解朋友的行为和做事风格。有的人做事很有责任感，但是他们一般会比较固执，不会变通，而有的人是凭着热情做事，不喜欢被束缚，他们很喜欢做一些有创造性、有新鲜感的事情，但是一旦热情下降，就会对他们所做的事情感到厌倦，甚至放弃。

最后，我们还要知道朋友独特的表达方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有的人不太喜欢夸张和标榜自己，因此他们言语的真实性往往比较高，表里如一。有的人聊天有非常高的技巧性，往往使周围的人感到很舒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情商比较高。但是他们很少表露自己的真实想法，他们所说的和真实的情况往往也是存在折扣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很多友情出现危机就是从言语过失开始的。了解不同朋友不同的表达方式，欣赏朋友的优点，对朋友的缺点做好心理预期，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解，维护好朋友之间的关系。第二个要注意的问题就是别忘了增加彼此之间的情感。朋友和陌生人最大的区别不就在于你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你及时的鼓励和帮助吗？我们必须通过朋友的支持来获得情感和能量，才能够加深彼此之间的亲密感和认同感。支持肯定是具体的，那就有不同的方法了。情感支持的方式往往是朋友最需要的，这经常体现在我们对朋友的关爱、接纳和安慰。比如平时的嘘寒问暖，节日的相互问候，心情低落的时候送上安慰等等。别小瞧了这一两句话里的情感支持，这可是所有友情的基础和基石。另外还有信息支持，也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经常不知所措或者拿不定主意，这个时候就需要和朋友交流了。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获得必要的信息，另一方面还能够得到朋友的建议，帮助自己更好的思考。物质支持，也就是物质和金钱上的支持。别看这种支持简单粗暴，但是也最直接和有效。慷慨的物质帮助显得真心诚意，非常实在，所以也最能在情感上打动人。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这就是维护好彼此的边界。在与朋友相处的时候，我们会更多的关注彼此相互支持和帮助的一面，那就很容易会忽视一点，再亲密的朋友之间也是有边界的。边界就是人们在相处的时候心理上的一道护城河，它提醒我们哪些是自己的事要自己处理，哪些是别人的事情需要别人自己来解决。比如有的人喜欢给朋友出主意，替别人做决定，其实提建议是有前提的，就是别人急切地需要你的建议时，你给的建议才会真正有效，或者至少不会让人反感。而假如别人只是想吐吐槽，发泄一下情绪，并不真的需要具体的建议，那么盲目地给建议的话，要么对方听不进去，要么内心也难免会排斥。而替别人做决定更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即使你认为自己的决定再正确，再为对方好，也要明白涉及到朋友自己的事情，最终只能他自己来决定，这是一个人自主性的体现，毕竟每个人都需要一点点私人的空间，不是吗？听过了刚刚这份友情修炼秘籍，今天的丽人榜样就要结束了。各位丽人对哪些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雨飞都会看到。我们一起努力经营好这片属于女性自己的天空。我是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6: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7: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6: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7: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6: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7: 预防胜于救灾，
6: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7: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6: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7: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8: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由泰州交通广播推荐的来自江苏泰州的原创乐队石川乐队，他们的风格以后摇、摇滚和民谣为主，成员为吉他和主唱石川、键贝斯小新以及鼓手小龙。下面来听他们的这首原创作品，叫《3斤6两》啊，讲的是大世界里小人物的世界观。
9: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上海的石川乐队，今天为大家推荐我们的原创作品《三间》。

0: 来自石川乐队的三斤六两。晨梦揶揄烟火，人间以你值得。接下来继续来听来自石川乐队的作品《朝花夕》。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网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石川乐队，那么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我们的作品《朝花夕》。晨梦揶揄烟火，人间以你值得。希望大家听到这首歌之后继续热爱生活。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以下是由临沂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山东临沂的原创歌曲，就叫临沂。主创团队有80后，有90后，都是土生土长的临沂人，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从他乡漂泊到落叶归根。此曲《引方圆》和边混安动是曾经有过北漂，演唱者杜雪迪曾经在南京学习和生活，监制张兆辉，成都是他的第二故乡。海报创意总监林宇是地地道道的湖南人，因为热爱将自己的往后余生交付给了临沂，所以这是一首新临沂人共同创作出来的临沂，它饱含了对于这座红色古城相同却又不同的深情，它是温暖的、人文的、烟火气的，同时又是神圣的。

色时光与风听，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热爱着这座小城，沂蒙历史与市井人间，日月悠长，山河无恙。下面的歌曲还是来自山东，是由 FM96.9 东营生活广播推荐的东营的原创乐队三伏冬热，主唱和吉他手三伏，吉他手刘淼，贝斯司志豪，鼓手是廖超毅，他们是深耕于东营这座工业城市的一支摇滚乐队，风格呢是 Indie Rock。 2019年建队，东营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的四个青年啊，用音乐寻找着各自的人生出口，转身用敏锐的触角捕捉着时代的变化。首先来听他们的作品《垃圾》，这首歌着力于现今的网络时代，网络水军、无良媒体和无用信息不断地侵蚀着我们的生活，对此现象的抨击和呼吁大家的自觉啊，就在这首歌里了。

队的作品全部都是由主唱三福创作。他之所以叫三福啊，据说是因为是三伏天出生。他自称为自卑与自负的矛盾体，活在理想与现实的边缘，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复杂而纯粹。听过了这首垃圾，接下来来听这首100个去寺庙的人，讲的是香火旺盛的寺庙之前，每个去的人心之不同啊，很多人是善良的，他们祈求着，而一些人做了亏心事儿，他们也在祈求着。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贺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贺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

0: 7233-1810357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2: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3: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4: 预防胜于救灾，
3: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4: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3: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4: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6: 王德和王仁这两位舅爷得了严先生的钱财了，另外呢，为办酒席，严先生还给拿了50两银子。哎呀，这哥俩高高兴兴写了帖子了，把严先生家里头的亲友全都请来了。这是良辰吉日啊。其实呢，到王氏的跟前立王氏的遗嘱，其实王氏这个时候已经精神恍惚，时不时的昏迷不醒啊，什么事也做不了。其实这遗嘱也就是两位舅爷当着王氏的面签了字，画了押了。王于巨、王于一两个人名字签上了，这事儿呢也就算成了。哎，王氏这边没有问题了。这严先生头戴着方巾，穿着青衫，背了红绸，赵氏呢也身穿大红，戴了赤金冠，两个人双拜天地，又拜祖宗。王于一

0: 这个王仁呢很有才学，哎，又替他做了一篇告祖先文，这其情很是恳切，很是感人。当着祖先的牌位面前念了这篇文章，告过祖宗。那么接下来呢，两位舅爷叫丫鬟在房里请出两位舅奶奶，这夫妻四个人和妹夫和新扶正的这大奶奶赵氏互相见礼，以姊妹相称，叙姊妹之礼。众亲眷呢也都分大小，然后接下来是管事的管家家人媳妇丫鬟使女，黑压压一大片，几十个人呢都来磕头，给主人磕头，给主母磕头。你看原来赵氏是妾，那叫赵新娘赵姨娘，跟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赵的奶奶，所以呢那个时候谈不上是主母，算不上是真真正正的主子，现在不同了，现在是真真正正的主母了。那赵氏呢又独自走进房内拜王氏做姐姐，可这个时候王氏已经是发昏过去了，他呢这边行过礼了，接下来开始设摆酒宴，大厅二厅书房内堂，什么堂客什么官客，一共啊摆了20多桌酒席，大家伙是推杯换盏，都对严监生这桩喜事表示祝贺呀！哎呀，气氛好不热闹。这吃酒一直吃到3更时分，这时候严监生呢在大厅里头陪着客人，哎，正陪着客人呢，奶妈慌慌张张的跑过来了，
1: 哟，大老爷呀，可不得了了，奶奶断了气了。
2: 哟，
0: 严监生一听也吓了一跳，其实这事儿呢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啊就在赵氏前去拜姐姐的时候，那王氏就已经昏迷不醒了，其实呢早就已经时不时的发昏，就是今天不断气也维持不了几天了。这严监生啊也是放声大哭啊，赵氏也跟着一块儿赶紧的奔王氏的屋，进屋一看王氏已经断了气了，这赵氏放声大哭，一口气上不来，是昏死过去。大家伙又赶紧的张罗赵氏给扶起来，灌开水，抹擦前胸，捶打后背，好不容易把他给灌醒了。灌醒过来赵氏是放声大哭啊，那赤金冠也滚落在地，披头散发，哭的是昏天黑地。大家伙劝吧，怎么劝也不行啊，
1: 这是我亲姐姐呀，你怎么就走了呀，我心疼啊。
0: 一边哭着嘴里头念念有词，其实呢这个赵氏也确实感念王氏，如果没有王氏的话，他可能永永远远就是个妾，永永远远也扶不了正。因为什么呀，他家里头出身就不行，家里头呢人也少，当然不是没有人，有人不多，并且呢都没有地位， 他有一个亲兄弟赵老二，在这米面店里头做生意。那个年头做生意的没有身份，没有地位。另外呢，他还有一个侄子赵老汉，在金银店里头给人家扯银炉的，这也没有身份，没有地位。就他家的这么一个出身，给严监生做大奶奶，这个呀，也就幸亏他这个肚子争气，给严监生啊生了一个儿子，要不然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他这儿，没有他的份儿。这呢，因为生了个儿子，另外还得多亏人家王氏说的那么一句话。在那个年代，这大奶奶说句话那可不得了啊，在家里头那不说是一言九鼎也差不多少。大奶奶这话说出来了，除了老爷不答应不同意，要不然的话这事儿就十之八九，尤其是填房这事儿，基本上大奶奶就说了算了。这件事儿呢，这赵氏十分感念王氏，所以呢这才这么哭。咱不能说这赵氏完全都是装出来的，其实呢也真是有一份真情在呀。他现如今做了大奶奶了，在这一家当中他就是内当家呀，家里头的事儿他说了算了，自己的儿子也就不至于再受后娘的气了。这是自己的幸运，也是儿子的幸运。所以说呢，他这才这么的哭这王氏。那么他这边哭着，那边呢大家伙都各忙各地准备入殓。这王氏的衣襟棺椁这都是现成的，因为病这么长时间了早都准备好了，大家伙呢都各忙各地。那么这个时候在这屋里头啊，也就没有人照顾所有的事儿了，都各忙各地了。这两位舅奶奶趁着这么个功夫，这屋里头没人注意，把屋里头金银珠宝首饰所有的能拿得着的全都是掳掠一空啊，全都收起来了，揣到自己怀中。这赵氏刚才拜天地的时候那不是带着赤金冠吗，也滚落在地了。这两位舅奶奶也把这赤金冠捡起来了，藏在怀中。当然这时候乱，没有人能管得了他这个事儿。哎呀，这两个舅奶奶心满意足，心中窃喜。那么这个时候呢，严监生呢也赶紧的叫奶妈把孩子抱过来，拿了一搭麻替他披着戴上孝。那么这个时候天也就快亮了，这也都入了殓了，灵柩就停在了第二层中堂内。众人呢进来参了灵，各自散去。第二天送孝部，每家两个。第三天成福，赵氏呢哭得不得了啊，一定要披麻戴孝。这两位舅爷是断然拒绝，哎呀妹子，这可不可呀，名不正而言不顺呢、你此刻和舍妹那是姊妹相称，并且你已经行了妹子的礼了，妹子替姐姐戴孝只戴一年孝，穿细布孝衫，用白布孝箍，就这么定了。这个时候赵氏

0: 再想要怎么请求，人家不搭理他了，不答应了。这一理已定，开始报丧。自此修斋礼器开丧出殡，用了四五千两银子，闹腾了半年。这些事儿呢，咱们不必细说。这赵氏现如今成了严家的主母了，由的原来的妾现在扶正了，成为正房夫人大奶奶了。那当然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严监生家里头有的是钱。赵氏这心里头感念两位舅爷王德和王仁，你看他自己也有兄弟，自己家里头也有人，可这个时候呢轮不到他们。不管什么好事儿，赵氏心里说话，我不能现在把什么好处都给我的娘家人呢，那样的话叫人家瞧不起我，在老爷面前我呢也不会得脸。所以这些事儿呢一定要多加小心，尤其是两位舅爷王德王仁呢，人家替我没少办事儿，这事儿呢我得想着人家。所以呢田上收了新米了，这两位舅爷王德王仁每家两担，腌冬菜了每家也是两担，火腿一家四只，什么鸡鸭小菜等等等等啊，不计其数。反正有什么好事他都想着王德王仁两位舅爷。这转眼之间呢就快到过年了，这严监生家里头咱说了十多万两银子呢，那能都在家里头堆着吗？这不可能。他这银子呀有一大部分存在了点铺，那点铺呢也就相当于现在的银行。存银子到年底都有利钱，到二十七八的时候人家呢就把这利钱就给送到家来了，每年呢都有三百两银子的利钱。这今年呢也不例外，你看往年送这三百两利钱来，这严监生啊不觉着怎么地。你看虽然他对自己那么抠门，他对自己的大奶奶还真就挺好，三百两银子利钱每年送来了，他都交给大奶奶王氏。哎，叫王氏呢你自己啊想买什么买什么，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这个钱呢我不过问。他也确实不知道王氏都拿这个钱干什么用了。可是今年人家点铺把这钱给送来了，严监生看着这个钱心里头难过呀。哎，我的大奶奶如今与我是阴阳两隔呀，这个钱现如今没有人收着了，虽然说是这个钱我交给他了，我也不知道他干什么用了，但是我知道我的大奶奶她不会把这钱用到错处啊。哎，如今怎么办呢？想一想啊，我呀还是问问赵氏，因为现在她是大奶奶了，我看看她打算怎么处理这个钱吧。所以说呢到了除夕这天，那个时候除夕不像现在，现在呢也就是过年吃年饭包饺子年夜饭等等等等这些事儿。那个年代不同，那得拜天地拜祖宗，祭祀的事情好多好多呢。把这些事儿都办完了，严监生家里头呢 也办上了一席丰盛的酒宴。现在呢，赵氏是他的正房夫人了，夫妻对坐。哎呀，这个时候严监生看着赵氏，心里头也不好受，眼圈红了。怎么回事呢？他想起这300两银子的事儿了，他就跟赵氏说：“哎呀，每年呐，点铺里头都有300两银子的利钱，每年这利钱来了，我都交给大奶奶，你王姐姐。这个呢，就给他作为私房钱，我不管他这钱怎么用法，我呢也真不知道他这钱到底用到哪里去了。今年这不嘛，27、28的又送来了。哎，可是现在啊，这个钱就没有人接喽，我就不知道这钱该给谁。”这赵氏呢，你看虽然是小家碧玉出身，不是大家闺秀，在这一方面还是十分注意，十分加小心的。哎，不管什么事儿，他呢把王氏的亲眷先想到头了去。他呢就说：“哎呀，这事儿啊，也别说是大娘的银子没有用处，这我是看见的呀。想起一年到头来，逢年过节，那庵里头的师姑送盒子，卖花婆换珠翠，弹三弦弹琵琶的女瞎子都不离门啊，那哪一个不受他的恩惠啊，不得他给钱呢？况且呢，他这个人心肠又好，见着那些穷亲戚来，宁可自己不吃，也要把好东西给这些穷亲戚吃，自己不穿也要把好衣服给这些穷亲戚穿。这些银子够干什么的？能够用那就不错了，要我说呀，再有这些银子他也能用完。倒是两位舅爷啊，从来不沾他的分毫，要依我的意思呢，这银子呀，咱们呢先不着急用，先放下来，等到来年的时候替奶奶大大的做几回好事，那剩下的银子呢，想来啊也就不会太多了。明年正是科举之年呢，就把这个钱哪怕送给两位舅爷做乡试的盘缠，这也是应该的呀。哎呦，严监生听着他这么说，这心里头也挺感念的，心里说啊，这赵氏还行，虽然说是在下人面前好像啊不太受欢迎，这也是因为啊他原来的身份不行，原来的地位低，现在呢我抬举他做了大奶奶了，那下边下人有很多都不太服气，这也是在情理之中。这些事儿呢也不能说是就怨这赵大奶奶在下人面前托大总摆谱，也不能这么说。他心里头这么想着的时候，哎，你说这事儿巧不巧，他家养着一只大黑猫，这猫啊突然间就钻到他这桌子底下了，挠他脚背，严监生抬脚咣这么一脚，把这猫给踹的嗷这么一声跑到里屋去了，没想到却引出了一段意外之事。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3: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4: 预防胜于救灾，
3: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4: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3: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4: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5: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宁夏和河南两地接连发生了饭店和门脸房燃气泄漏爆炸的事故，事故的进展也牵动着人们的心。那大伙儿也纳闷啊，这怎么夏季燃气爆炸的事故还挺集中，而且呢引起这么严重的后果？
1: 其实燃气啊，是作为咱们生活能源的一种，在家庭和饭店、饭馆等等场所广泛使用的一种东西。但是呢，由于它的易燃易爆的特点，燃气泄漏导致的事故也时有发生。那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燃气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便利，但是一旦使用不当，或者是疏忽大意，再加上这么炎热的季节，可能会造成泄漏，从而引发火灾，甚至是爆炸，严重的威胁咱们生命和财产安全。
0: 是的，这两年呢，在我们的身边也发生了一些燃气泄漏的事故，但是呢，因为有银川这一次烧烤店的这个燃气事故这么严重的后果，才让人们再一次啊正视和绷紧了面对燃气安全的这根弦儿。其实呢，每每到了夏季，这燃气安全啊，实际上是安全生产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俩就给您说说怎么安全的使用燃气和正确的处置燃气泄漏。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
0: 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宁夏银川的这一起燃气爆炸的事故。
1: 宁夏银川发生了燃气爆炸事故，已经造成了31人死亡，7人受伤，也是通报了相关的情况。那在这个会上呢，银川市的消防救援支队的支队长也是通报了事故的相关的救援情况。
0: 据了解，在当天的晚上8:40，银川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这就接到了报警。报警说银川市兴庆区富阳烧烤店发生了爆炸。接警后，银川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这就立即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站、20多辆消防车、100多人到现场处置。总队、支队、全勤指挥部立即赶赴现场指挥救援。
1: 那消防救援力量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0: 我们知道进入内部啊，这个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在这样的内外结合的战略下，他们快速组织对各个房间人员的搜救。到了晚上9:20，明火被扑灭。直到晚上11:40，消防救援队伍等救援力量这才先后从事故现场搜救出了被困的38人。一直到第二天的3点多，现场才清理完毕，没有发现其他的被困人员。一直到4点多，现场的救援才全都结束。
1: 据了解，宁夏龙江清洁能源公司负责为事发的烧烤店配送液化气。那这家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说，液化气钢瓶确系是公司所有。事故发生前半个小时，该公司的客服人员曾经接到烧烤店员工的电话，说是发生了燃气泄漏，但是公司派出的抢修人员在赶往烧烤店的途中，爆炸已然发生了。而这一名工作人员还透露，事发烧烤店就是爆炸发生一周前刚换过液化气。而透过银川发布公布的事故通告当中，也提到了爆炸前烧烤店员工更换的液化气罐阀门是减压阀。
0: 那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非常想了解后续的情况。据了解，银川市公安机关会同消防部门连夜开展了调查、询问、勘查、检验的工作。我们一块来听相关的录音。
2: 昨天晚间，银川市召开新闻发布会，此次事故代价极为惨重，教训极其沉痛。目前银川市委已启动问责程序，公安部门已依法对爆炸事故中的烧烤店店长、股东和工作人员等9人进行控制，并冻结其资产。此外，当地已紧急把烧烤店附近2栋住宅楼、4个单元、64户居民疏散安置到周边酒店。
0: 经查，烧烤店的总店长海某就是死亡的31个人当中的一个。工作人员李某祥也已经死亡，他违反了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擅自更换和液压气罐相连的那个减压阀，导致液压气罐中液化气快速的泄漏引发的爆炸。这个事故造成了31人死亡、7人受伤的特别严重的后果。这个店的法定代表人马某林、实际的控股人张某显、刘某、店主索某富，因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已经在6月24日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查中。
1: 无独有偶，2年前的端午节前夕，湖北十堰发生了重大的燃气爆炸事故，造成了26人死亡、138人受伤，都是端午节前一天，都是发生了燃气事故。
0: 发生的这个事故，很多听众朋友啊，从这个悲伤的情绪当中还没回过神儿。河南郑州新密市一个门面房，那也是个做生意的底商啊，也是突然燃气爆炸，4个人被埋了。
3: 天啊，这是我们这的爆炸。
1: 根据通报称，因为液化气泄漏引发爆炸，导致房屋坍塌，现场有4人被埋，已经全部救出，另外有2人轻伤、2人重伤，都已在医院开始了治疗。
0: 在现场路过的群众拍摄的视频当中显示，那是一处巷道内，临街有一排底商，其中的一处建筑物发生了明显的坍塌，瓦块、玻璃碎片迸裂了一地，周边聚集了不少围观的群众，消防队员也正在紧张的救援。那咱们一块来听当地新华路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对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的描述。
4: 就到医院了，安全检查上午他还在检查呢，检查之后发生的，先检查了。他这属于用气他不当，再加上天很热，就像咱家用了煤气罐，拧煤气罐的时候他不注意。
0: 其实这两起事故呢，因为比较扎堆儿，另外呢，死伤的人比较多，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实际上啊，全国和燃气有关的爆炸事故啊，那也没消停。
1: 您比如说，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龙眼南路的一家餐厅也发生了燃气爆炸，那附近多家商铺受损，也导致了1人死亡、6人受伤。
0: 悲剧再三地提醒我们，安全重于泰山。您经营能挣几个钱啊？挣的只是利润，一爆炸本儿全都没了。燃气在家庭、饭店等场所广泛使用，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但是呢，安全您要没管住，有隐患，发生了爆炸，那不仅给您、给周围的人、给公共安全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所以这燃气安全啊，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5: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

0: 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1: 燃气给咱们的生活带来的方便那真是太多了，又清洁又环保，而且呢又给力哈。但是它的爆燃的危害性可很大呀。
2: 对对对，这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燃料它自身的特性决定的。燃气爆炸到底它的威力有多强？首先，一公斤的液化气如果完全燃烧的话，它就相当于4到10公斤的 TNT 炸药的威力。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一旦有一个小小的疏忽大意，就有可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1: 家用燃气啊，咱们知道这煤气罐很多年前就不用了，而且呢现在基本上哈都不允许家庭的使用煤气罐，别说家里，连餐馆都不允许使用煤气罐呢。所以家庭发生燃气爆燃的事故，那绝大多数都是软管老化造成的。
2: 对，
1: 但是刘晓你知道吗，这个软管啊实际上最长最长一年半两年就得换。
2: 这您一提到这个事儿吧，我又想起来一个事儿，大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很多男士朋友一定要留神，因为我就是个教训，当时做隐蔽工程的时候没好好盯，所以我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墙里面是软管还是已经更新过的这个硬质的这个铁管。
1: 如果是软管的话，你还得把它那个切开暴露出来。
2: 而且接下来呢有很多的这个隐患都会发生在隐蔽工程当中。
1: 是，
2: 所以呢听了我们这期节目，收音机前更多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也要进厨房看一看，哪怕是不好够拿手电看看，也要看看自己到底那管目前的情况，有的那上头全是油，有的那个上头已经有一些这个外皮的
1: 开裂都拉黏了，都是
2: 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危险，尤其是冬春和秋季这个风大的时候，干燥的季节会造成一些隐患。
1: 是的，这个软管的问题啊，老化的、破损的、粘的、脱落的哈，甚至呢哎，这被小动物咬的那都有可能。还有就是啊，有的人呢就买这个管箍和这个软管呢不匹配，当时觉得挺好，用一用就不固定也不紧固了，就容易出现松脱脱落，那这个泄漏就更厉害了。
2: 对，所有的配套都是有学问有根据的，就是燃气公司他给您配套的那个管箍啊，有可能他们是经过多少次测试，就是那个大概的力量去拧它，然后那个管的软硬程度和这一个管箍是配套的。如果您自己去买的话，很有可能过紧也会造成伤害，过松有可能直接泄漏。
1: 而且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呀，燃气公司垄断呀，啊，我也只能找他，那他会不会就这个溢价就很高啊。哎，我给您说还真不是，我们家的这个金属管我换过，大概1.2米吧，50块钱，大家说贵不贵？而且没有上门费呀。
2: 对
1: 啊，您再买一个燃气报警器，您自愿哈，燃气报警器500-600块钱啊，因为根据不同的管的尺寸啊，我也建议尤其是给老年人要买。那咱们下面就一块来听消防救援支队防火监督处的王昭给咱们说说啊这个燃气的安全。
3: 现在像咱们城镇常用的这个天然气罐装的燃气，它基本上是具有易燃易爆还有一定毒性的这个特点的。一旦发生了泄漏，首先我们作为居民是不易察觉的，但是它一旦遇到了火源，明火的火源，或者是咱们家中的常用的家电打火，它就会发生燃烧造成火灾，就是更加严重的情况，那就是发生爆炸。这样不仅是对我们的财产造成了安全，而且会对我们的人身安全造成很大的危害。因为像家中我们的那种家具布艺的东西都会比较多，所以很容易就是让它的燃烧和爆炸会蔓延的非常快，因此会对我们造成很大的伤害。首先作为就是我们家中使用燃气，像我们自己日常市民可以做到以下几点来自己检测有没有相关的火灾隐患或者是危害。首先我们使用燃气后必须要同时关闭灶具的开关还有燃气管道的阀门，这样是避免多余的燃气发生泄漏造成意外。第二，我们要经常检查一下那个胶管的连接处，因为有的家中可能还是在用那些胶管，所以我们要经常检查一下那些胶管是否有老化开裂的这种现象，一旦发生这种现象，一定要联系燃气公司进行更换。像胶管这个基本使用6个月，胶管它的那个质量一般都保质期比较短。还有最重要就是在使用的时候，如果我们长时间使用燃气了，像做饭呀，或者是平时我们煲汤可能时间会比较长，那一定要记得开窗通风换气，这样的话是要保证平时我们哪怕是不会造成灾害，也是尽量避免中毒啊，一氧化碳中毒，对自己自身健康 着想的一个好处，所以如果我们发现异味了，也要立刻开窗通风。
1: 所以呢，尽量不做封闭的或者是
2: 隐蔽
1: 工
2: 厂。这个燃气公司是需要，如果是软管的话，是需要裸露的。不要以为这个厨房里面有一个裸露的管很难看，就觉得呢你们是多此一举，我就要把它封起来。
1: 哎，而且会不会放在吹台底下，慢慢的就加热了呀？哈，
2: 对呀、啊。
1: 但是它也得裸露。
2: 一定要裸露出来，这是对大家的安全的一个最基本的提醒。
1: 是，
2: 大家随时能看到它是不是老化啊？一不小心就会造成很大很大的事故。
1: 是，那咱们一块来听听王昭给咱们说说，怎么样自己在家时不时的检测一下自己家的这个软管的工作情况到底怎么样，能不能让人心里踏实。
3: 这个像一般有的时候家里首先检查的时候咱们一定不要打开它，就是不要开明火，不要是有明火的检查。我们家里都有那个洗衣粉肥皂，弄一点那种泡沫肥皂水啊，洗衣粉的水有那些泡沫，然后把那个涂在软管上或者是涂在咱们那个管上，看有没有气泡出现。
1: 咱们要常检查，你也别天天检查，我觉得一个月一个季度检查一下，闻闻味儿，特别是您安一个燃气报警器。当然大伙儿说燃气报警器那是自费的，根据管子的不同，500-600都有，太贵了。我是这么想啊，这个燃气报警器啊，它特别的敏感，您吃个自热锅，那自热锅因为它呢是蒸腾出分解出了这个氢气了哈，那柜子里的燃气报警器它都滋滋的叫啊，跟定时炸弹一样，它就这么敏感，就这么给您安全。所以我觉得家里有老人啊，有孩子呀、啊，我觉得家里有人，只要咱们不缺这个钱，经济条件允许，我都建议您给燃气公司打电话，让人上门来，
2: 对，
1: 给您换个管儿，给您安一个这个燃气报警器，您家里多一个安全卫士啊。
2: 没错啊，有句老话叫“小不忍则乱大谋”，有可能会造成重大的伤害。这样的一个烟雾报警器，或者是这个燃气报警器，还是家庭必须的一个产品。
1: 是，您要说您家里没装，那要是有点泄漏，您就得靠鼻子，您得闻。但是因为呢，燃气呢它本身没味儿，为了让大家呢在它泄漏的时候能闻到，那燃气公司呢就加一点氨啊，闻起来还有点臭臭的哈，实际上是氨的味儿。但是呢，架不住有的人他的鼻子的嗅觉他不行，他就是闻不出来，他还感觉是别人家的，或者是其他地儿的，或者厕所的。那一旦察觉可能是燃气泄漏，那我们俩就要劝您了，这个时候您就进入了应急时刻了，您先呀别开灯，哎，别开什么电源，然后呢这个时候也先别打电话，您先把窗户推开，
2: 这是一个最简洁的方法。最好呢，如果是对流的房间呢，两边的窗户门都打开，这样在放它个10分钟20分钟之后啊，您再想办法联系啊，或者是开灯看啊，同时坚决不能使用明火，人此时此刻最好也退出房间。
1: 把门打开，把窗户打开，赶紧稀释这个燃气，它达不到爆炸的浓度它就没事了。然后啊，您这赶紧跟消防局啊、物业赶紧联系，进屋呢把那总阀门给关了，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赶紧检查是哪儿漏了。那这燃气啊，您看看不见摸不着，甚至有的时候都闻不到，所以我们俩还是那句话，特别建议您安装一个泄漏报警装置。我们特别希望您能够享受上这个现代化的科技给咱们的家庭带来的安宁哈、这个装置啊，它只要一发现泄漏，它就会通过声光报警，发出滋滋特别尖锐的这个提醒，而且啊，人家是自动切断电源的，就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燃气泄漏引发的这个爆燃事故。
2: 对，所以说这几百块钱的东西啊，它还是有它一定的这个设计原理和一定的工艺，同时有一定的这个保险系数的。他们做的这些东西，他们自己是要负责的。
1: 而且呢，他们的产品是要经过价格主管部门的审核的。
2: 对呀、
1: 所以呢，燃气这个事情啊，您看其他家庭的这个教训，这都值得咱们汲取。咱们呀，在燃气上多上心，多上力。什么力呢？您睡觉之前，或者您双休日出去玩啊，哎，甚至出国呀、出差呀，哈，您基本上，我觉得啊，每天您都想想啊，这个火关了没关？哎，电关了没关？哎，气儿关了没关？我是觉得，可能很多人觉得，哎呦，每天我关那个总的怪麻烦的哈。但是我觉得，起码您做完饭以后，这个开关呀、等等啊，这些气源，您要在临睡前自查一下。而且这个管子隔三差五，隔一段时间也要检查检查。
2: 以上呢就是一些提示，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些这个爆燃事件越少发生越好，我们有一个平静幸福的生活环境。
1: 这个高温天呢，大家的用电量多了，电的安全要注意，高温天燃气安全它的安全性

0: 更加突出了，大家也要格外的注意，特别是呢使用燃气的饭店，我建议啊您呢能用这个电磁炉或者是管道燃气效果会更好。如果呢您用的就是燃气，那一定要对衔接的地方管理好，在高温天里把好这个安全生产关。
1: 没错，一定要平安度夏。这里是我们今天的应急时刻，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呢就先跟各位聊到这儿了。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发生的燃气爆燃的事故，这个燃气安全怎么说都不嫌多。
1: 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新20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新20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二。

0: 02-686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一对一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一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3: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4: 预防胜于救灾。
3: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4: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3: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4: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5: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中国人喜欢从语音上区分一个人的来路，是南是北，是西是东，纵使对方试图掩饰，一个人的口音也很难不出卖他的籍贯。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这同时也让我们有了极其丰富的各种中国话，包括普通话和庞杂的方言在内。作为历史悠久的一种语言，汉语的文字虽然较为统一稳定，但读音却呈现出了极大差异。中华大地的南腔北调，有时仅一江之隔也难以相通，有时虽相隔万里，却同根共源。

0: 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中华大地的南腔北调，怎么听人口音判断是哪里人，分享中国语言探秘三本书，东言西语，中国话，南腔北调，在中国话中发现一个不一样的更加本真的中国，纵览中华大地上语言的历史面貌。无论是南腔北调还是东言西语，我们都爱中国话。本节目主讲人郑子宁，语言学新锐作家，著有《东言西语》《中国话》《南腔北调》，对不同国家以及中国汉语方言有着精到的心得，对民族文化艺术创作、手工艺品等也有过深刻的研究。中华大地的南腔北调，怎么听人口音判断是哪里人，一共有四方面的内容。首先呢是亲疏远近，第二是研究渊流，第三是古韵今生，第四是迈入现代。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呢，重点谈到的是亲疏远近，下面继续研究渊流这一内容。
1: 因为经历了这个南北朝大概可能两三百年的分治，就是当时南方和北方说话已经开始有不一样了。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一些观察。南北朝之前是晋朝嘛，两晋，东西晋之交的时候发生了一个著名的一个事情，就是永嘉南渡，就是有一些北方的大家族，他为了避免北方的战乱，他逃向了南方。那这样一些北方的大家族，他到了南方以后，因为当时南方在经济文化上是远远落后于北方的，所以他们到了南方以后，他们往往都会觉得就是我们是怎么说呢，我们是带着更先进的文化的，我们不能被这个南方的土著所同化。这是当时北方很多的大家族都有了一个共同的一些心态。当然就是后来在南方住了这个两三百年以后，就是不同的家族怎么说呢，你长期在那边住嘛，你很难不沾染当地的一些习惯吧。就类似你一个中国人，比如说你现在移民到了美国，你过了三四代的话，这个小孩可能就跟老美就差不多了，差不多的道理。就是这些北方人刚到南方的时候，他往往会对南方的语音多有一些比较负面的评价。比如说曾经有一个家族，有一个人他就被同化的比较快吧，他到了南方以后，他很快，他可能还算是第一代，就是他比如说他自己就是北方出生北方长大的，他到了南方以后，他很快就学了一个就是那个南方话，他还挺喜欢说的。就比如说今天如果有一个北方人，他比如说到广东，他学会了粤语，差不多就这种状态吧。然后另外的一个跟他一起过去的北方人就说，哎，这个人一天到晚就学那个老太婆说话，因为当时北方人觉得这个南方人说话像那个就是那种老妪老婢生，就是那种很老的那种老太太说话，可能比较沙哑一些。这个例子给的这个是其实是中间的一个比较顽固的一个家族，一个严氏家族。这个严氏家族非常有意思，严氏家族他的祖籍是山东琅琊，然后他到了南方以后，他搬到的是金陵，也就是南京。我们知道就是南北朝时期，南京它其实一直是南朝的都城，它跟南方其他地方，比如说像苏州啊、绍兴啊，它还有一些不同，就是南京的北方人特别多，就是南京特别是那种当官的，很多都是这种跟着这种永嘉南渡，跟着晋朝王室一起下去的北方人。那这个严氏家族呢，就是其中这一员，所以南京的这个语音，它相对于南方其他地方，当时就相对来讲是比较偏北的。其实今天也是一样，今天大家要南京话其实会比周围的方言要更靠近北方。他到了这个南方以后呢，这个严氏家族到了南方以后，他们就说这个南方口音太可怕了，我们一定要保持我们的这个纯正的北方口音。其实根据严氏家族自己的记载啊，这个是他们自己写的啊，我觉得生活在严氏家族应该是一个蛮压抑蛮可怕的一个事情。因为根据他们自己的说法，就他们自己生活在南方，那生活在南方几百年，他们怎么来保证自己家的小孩要说北方话呢？他们家的小孩一旦有一个字读音说错，这个大人就要说，哎呀，真是你这个教出你这样的孩子，生出你这样的孩子，真是我的罪过。不管这个严氏家族的小孩子弟在这个过程中间有多少，反正效果还是挺好的。一直到就是隋朝南北重归一统的时候，严氏家族内部还是说的是北方话，然后他们还是很以这个为自豪。那这个南北重归一统以后，他们家就回北方了。 回北方以后呢，他们就发现可能我们之前有过于美好的想象，就是在他们离开北方的这200多年时间，这个北方的语音也发生了不少的改变，所以就是他们说的话其实已经是小200年前的那种北方话了。于是这个严氏家族的人，就是他们家族一个著名的一个叫严之推的一个人，他们就发生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他们听谁说话都觉得特别受不了，这个南方人说话也是觉得受不了，北方人说话也觉得也受不了，然后他们就记了很多，就是说这个南北方发音上的一些就是他认为是可以纠正的一些地方。他们也提到，就是说是南方当时比如说像严氏家族，当然他们是一个比较夸张的家族啊，就是南方的就是贵族和南方的老百姓说话是差的比较大的，因为南方的很多贵族说的是北方话，虽然不同程度会被南方的那个本来的方言同化，北方的话则是因为他经过战乱

0: 乱，所以北方的这个上层社会和老百姓说话是一模一样的，就几乎是一样的。于是他就注意到了，这个南方人以钱为贤，对，就是南方的这个钱和贤的读音是一样的。这个其实大家如果今天在很多南方地区注意的话，这个特征今天还是会有的。那比如说上海话这个钱姓的钱就是喜，那个流口水那个贤也是喜，对吧？这两个字的读音是一样的。所以大家会发现，就是至今那个就是一些就是大体上来说，就是南方当时是 z 和 z， z 和 z， 是发音是一样的。就是今天大家如果是去南方的话，就是这几组字还是有很多南方方言是比较类似的。那比如说像其实广东话也会有一点，比如说广东话随便的随读的是脆，其实也是一样的，当然它可以往不同的方向演变。然后北方的特点呢，说是北方人他韵母上混得比较厉害。那今天其实他这里举的这几组所谓的北方当时他认为他看不惯的例子，其实今天在绝大多数的方言不管南北这些，因为北方话的影响力一直是比南方话要大的，所以后来就是这些就哪怕是南方话大多数也都发生这样一些现象，比如说这个树和树如何如读音是一样的。今天其实大概只有福建泉州之类的一些非常少数的方言这是能够区分的，但是北京话不是说完全没有痕迹，因为它这个反映的是中古汉语的一个鱼和鱼的区分，就是吃的那个鱼和虞美人的那个鱼。北京话大家要想一想，北京话比如说到哪里去，比如说家去，实际上说的是家气，这个其实也是这种区分的一种残留。就北京话你去其实是有一个气的一个读音。顺便就是说，好像就是说是根据一些早年的一些警匪小说吧，就是民国晚清的一些，当时北京话去偶尔也是有读那个客的这个也是类似的一个现象。
1: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2: 很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阿雷纳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3: 李逵收拾两把板斧，无人之境杀到了法场跟前。
2: 心灵的房间不打扫就会落满灰尘，蒙尘的心会变得灰色和迷茫。
1: 大家说，大家听，
4: 大家
1: 为大家服务，读书俱乐部，大家的节目。
5: 南腔北调方言里的中国，这是一本能够让你读出声的书。各地趣味方言话题，解锁中国历史文化，名词实例通俗解读，从家乡话开始探寻语言学的奥秘。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中华大地的南腔北调》，怎么听人口音判断是哪里人？主讲人郑子宁，语言学新锐作家，也是中国语言探秘三本书籍《东言西语》《中国话》《南腔北调》的作者。《南腔北调》一书当中谈到，三里不同调，十里不同音，南腔北调的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维系了各民族的历史记忆。这本书将大众熟悉的31个趣味话题分成八大板块，解读其内在的语言学原理，又从每一个话题延展开来，阐明同一话题在不同方言的流变，铺陈出一幅幅民族历史文化的画卷。读者在收获语言学知识的同时，更能从各自方言的角度找到共鸣，在方言里发现不一样的中国。下面请继续收听作者郑子宁的讲解。
0: 那大家可能会想，在南北朝时期大家对这个汉语就开始进行研究，然后很快就会出现字典了。那今天大家字典，大家比如说你要给你一本字典，让你去找，让你去注一个字的读音，那这个字的读音是用汉语拼音来注的。当然大家想，这个拼音几十年，就近几十年的事情，那在古代这个中国人碰上不认识的字，他要查字典他要怎么办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古代的这个中国人他要怎么注音呢？这个是中古时期最重要的一本字典。比如说古代这个字典他要怎么排列呢？那今天我们这个字典是按照拼音的顺序排列的吗？那古代这个字典他要怎么弄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0: 他是先是把这个语音的这个韵母，他是按照顺序排列，比如说他把这个安来排一个韵，然后翁来排一个韵，就是用现代来打个比方，比如说他定义这个翁是排在第一个的，这个翁就是冬韵第一，然后他就把它排在这个第一位。然后所以大家看到这里有一些数字嘛，什么真第19，文第20，新第21，这些都是这个中古时期就是中国人给这些汉语里面的这些韵起的名字，起了一个代表字，就因为当时没有拉丁字母嘛，你不可能直接拼出来，就是用一个汉字来给它代表。然后至于这个具体的它要怎么注音呢，就是比如说它具体的排列，它的这个注音呢，它就是在这边，比如说它一个东的注音，它注音成德宏切。那什么叫德宏切呢？就是意思是东这个字它的声母和德是一样的，它的韵母和声调和宏是一样的。大家可能会发现今天声调是不一样的啊，这是因为有一些古今演变的一些因素，中古时代宏和东的声调是一个，所以这个东你就可以用德和宏两个字就可以切出东这个字。这个是中国古代的那个注音方法，非常行之有效。所以古代的这个字典虽然用起来肯定是比现代字典要麻烦啊，但是当时的人就是这样子翻字典。那个同时就是到了唐朝也出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用一些字母来注音的一些尝试。那这些主要一般不会出现在我们就是比较内地的一些地区，那主要出现在一些边地。那这个其实是出自敦煌。那我们知道敦煌曾经一度被著名的我还是会把它叫吐蕃吧，我认为吐蕃是一个错误的读音，但是大家如果读吐蕃也可以读吐蕃了，就是吐蕃。敦煌曾经被吐蕃占领过，那吐蕃它用的是藏文，那敦煌当时是一个吐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抄经中心。然后于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就是敦煌的汉族人有一些呢他就熟悉了藏文的字母，因为藏文的字母其实跟那个拉丁字母一样，它是一个拼音文字。那有一些时候呢，就是这个其实是已经是归义军时期，归义军就是敦煌人又把这个吐蕃的就赶走了，他已经重新回到了唐朝。但重新回到唐朝以后呢，他有一个留下的历史习惯，就是因为他发现就是汉字其实这个学习成本比较高的一个事情，写起来也是相对比较累的。那有时候他正式的文书他还是要用汉文写，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他有的时候做做小抄啊，他就直接用藏文字母来拼一拼汉语。这就是当时有一个敦煌的人他用这个藏文字母拼出来的一个汉语的一个诗歌，这个是一个曲子，就是《游江乐》。就是春风细塞游江一溪，哈西荷花一扬酒，南极里行新造口，不及兰陵过一楼，又蹦东塞西湖书，忽见中江万古流，白鹭雄飞出坑壑，不数江鸥水上游，又江落半龙舟。其实是春风细雨沾衣湿，何时恍惚益阳州，南至里城新造口，北至兰陵孤倚楼，又望东西二湖水，忽见长江万古流，白鹭双飞出沟壑，无数江鸥水上游，游江乐泛龙舟。其实就是如果普通话读一遍的话，大家还是可以听出一些相似之处的。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此时就是他就是有用这种藏文字母，也让我们可以直观的知道当时西北方言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当时的西北方言就是我们普通话说昂的这些字，他经常有说变成翁。那这里面就有一些例子，比如说他恍惚的那个恍，他就拼的是火。然后还有这边的那个望见的望，他拼的是蒙。在汉语的演化过程中间往往发生的就是它本来不同音的字它在演化的过程中间会变成同音。那其实我们今天可能比如说相对普通话来说，有一些南方的方言它会出现一些平翘舌不分啊，什么呢了不分啊，或者前后鼻音不分啊，也是类似这样子的进一步的演变。所以这种语音的演变其实很正常的。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同样中古汉语的一个白字，中古汉语读白，它到了现在它在各个地方的方言里面它可以变得非常非常的多。比如说它这个声母这个 b， 它在普通话和大部分的方言里面它其实只是出现了一个轻化，算是读的是 b， 普通话说白或者北京话说白，但是在 一些什么上海啊、江苏啊、江苏南部还有浙江地区的方言，它是保留了这个以前的声母，所以它发音是 bo 或者 ba。听的话，其实它这个跟普通话的 b 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 b 这样子一个声音。那同样，这个 b 它到了南昌，还有一些西北的一些地方，主要是陕西、甘肃，它就变成 p。所以今天我们比如说陕西人，有一些陕西人，大家可能会听到他把白菜叫培菜。还有一些就是江西啊、粤东地区的一些客家方言也有共同特点，比如说南昌话白就是 pa。那包括它的韵母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区分，比如说比较保守一点，像广州话还有那个梅州话，就还是基本上保留了古代的这个韵母，就是读的是 ak ak。 但是像另外一些，就是有一些像中部地区的，包括也包括山西的方言，它虽然还是很短促，就是比如说太原话说边，上海话说ba、南昌话说 pa， 就是它没有这个 k 了，但是它还是保留了一个短促的发音。顺便，这也就是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南京话的读音。南京话把白叫白，特别是就是比较老的北京人可能会知道，就是以前就是北京读书的时候会把李白叫李伯，对吧？就是这个其实是就是因为这个李伯的这个读音最早是一个来自就是旧时的一个南京的一个发音，就北京本土是叫白的，但是这个伯这个音其实是从这个南京。就是古代的，也不是古代了，就是以前的南京话引进的。那当然还有我们的一些对，就是历史上汉语也对我们周围的这个日本、韩国和越南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像这些地方它都会对这个汉字，每一个汉字它都是有自己的读音的。那比如说白字的话，这个日语它分吴音和汉音，吴音就是南北朝的时期从南方引进的，所以它哪怕跟今天的这个江浙地区的口音还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所以它就会把白读成白骨，汉音是哈骨，然后朝鲜语就是读的白，然后越南说的是白。那所以这一点我们也要说一下，就是不同的方言里面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一些变化。那我们今天大家可以发现，就是山东特别是山东胶东地区，有一些普通话读呃或者哦的字，它是读啊的。比如说著名的说你要去青岛，你要哈皮子又吃嘎啦，是吧？它这个嘎啦其实就是普通话说的蛤蜊嘛，就是蛤蜊的这个蛤。那个他喝啤酒，他说的是哈皮子又，对，哈皮子又，山东人说哈。那大家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那这个就是其实刚才说那嘎腰子也是，不管你说嘎腰子还是嘎腰子吧。今天把这个歌说嘎的这些地方，它是高度集中在这个山东以及东北的一些地方。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知道现在东北的大部分的居民是19世纪以来，对，山东人闯关东，从山东到这个东北地区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呢，虽然今天的这个东北它其实东北话跟山东话不像，因为这个东北人他到了山东以后，他其实还是就今天的东北话的大体的基础还是应该说是北京话，就是说是因为当时这个普通话的标准或者说普通话的基础，虽然当时不叫普通话吧，就官话通行的已经是北京话了，所以他们在东北以后他们不同地方的人交流的时候还是最终是选取了类似北京话的作为他的这个基准，所以也是为什么就是东北越靠北说话就越像北京或者说普通话。但是它有一些少数的一些字词上面，它其实还是受到了山东原乡的一些影响，特别是那种它在口语中间使用，但是它平时会找不着字儿的那些，它往往会保留它本来的读音，因为它不知道这个字是歌，所以它就不会按照歌来读，所以它反而保留了这个本来的这个山东的这个读音。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今天这个把这个就是歌读嘎的，就是分布在这个山东和东北。从历史的来源上来看，就是中古汉语的 up 和 at， 在北京话的前身或者说大部分的北方话，它都是先变成 o 然后再变成 a， 但是在山东它是走了一个山东的东部地区吧，它走了一个不同的变化，它直接变成了
1: a。 品一年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他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中华大地的南腔北调，怎么听人口音判断是哪里人？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将继续这一内容。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节目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

0: 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4: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5: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6: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3: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7: 苗山主持。
3: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我们又邀请到我们节目的老朋友编导孟莹做客我们的节目，咱们一块儿聊一聊咱京城里最近流行吃什么。欢迎孟莹。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莹。
3: 孟莹同学是一个可以说着说着把自己馋得直流口水的同学。
8: 就非得捡捞点儿。
3: 对对对，每次经常有的时候我们请一些餐饮的专业人士做客节目的时候，他们都说到这个板块我们就是想见见孟莹来这个节目。是吧，上次杨洋就是这么说的，我上节目主要是你能不能把孟莹约在一起，我要是见见他。
8: 关键杨洋哥后来说，嘿，这姑娘看着就下饭。
3: 看着就下饭。
8: 行行行，你怎么说都行。
3: 我们下次得组织点线下见面活动，
8: 对，
3: 让大家看看是不是看着就下饭。
8: 就一人捧一碗面。
3: 我们管出菜是吧。好，我们现在进入到京城里最流行吃什么这个话题的主要内容。所以现在孟莹同学是不是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最近迷恋上的吃什么。
8: 我最近一到夏天吧，就感觉有一点点食欲不振。
3: 你有不振的时候，
8: 甭管是不是真的，你当真的听。然后呢，我又比较喜欢吃酸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没事嚼过个话梅啊什么的，对。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我现在特别喜欢吃泰餐类的冬阴功口味的这个东西，
3: 嗯，
8: 我觉得酸酸辣辣的。然后因为那边就是西餐的汤和泰餐汤都不会特别烫，不像咱家就刚出锅的鸡蛋汤什么就特别烫，
3: 吸溜吸溜。
8: 对，因为我猫舌嘛，所以我现在就迷恋上了吃这个口味的东西。然后我最近吃了几个还不错的，有一家是一个泰餐厅的冬阴功汤，这个是正根的，真的不错，也是十几年老店了，好像应该是在西园里边那个香罗泰。那天是正好是我一个姐妹请客，说非要吃泰餐，我说走啊走啊。
3: 听你一说一听说姐妹请客，走啊走啊走啊。
8: 大龙虾珍宝蟹招呼
3: 着。要咱自己呢，咱们煎饼锅子来一套。
8: 哦，你们的地铁门口鸡蛋灌饼都涨到6块。
3: 哎呦，
8: 对，然后我觉得他们家的冬阴功它是有两种，一种是普通，就是食材方面一种普通版的，就是虾呀一种做的，还有一种是比如说你要了我们是要了只咖喱龙虾，咖喱波士顿，然后他拿那个波士顿的那个鳃呀，那个就是有虾黄的那个地方做的那个冬阴功也特别好。但是他们家也有传统的，还有什么清汤的，还有什么的，就很多选择。我觉得作为我这种就是比较偏好这种香料啊，还有一点酸味辣味这个东西， 天说，其实泰餐是夏天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3: 你想泰国那地界儿
8: 啊，人天天热，
3: 对，人一年四季热，而且到了就我们所谓的夏天，他们就是。

0: 这个配置啊，可以根据是谁请客来进行更换。
1: 有豪华版，
0: 有豪华版，豪华版就是刚才孟莹说姐们请客，当然了，就是基本配置版就可以是简单的小一点的虾，
1: 对，海白虾，
0: 对，
1: 那海白虾
0: 提提味儿就行了。
1: 海白虾、鸡尾虾，有的还放点什么鱿鱼圈，
0: 嗯，
1: 是吧？就是，其实我觉得当地可能没有这么，我没有去过泰国啊，但是我一直很想去。
0: 哦天哪，你这个吃货是每天就是在京城吃？
1: 不是，是因为我特别怕晒黑
0: 哦，
1: 因为白胖白胖比黑胖黑胖，
0: 也暴露了吧？
1: 对。然后呢，所以我就是说，我觉得当地是不是可能就是什么新鲜的，就是往里抓一把？一开始是这个，现在就可能，比如做的精细了一点啊，大小餐厅都有，那普通的小饭馆还是今儿海货不错。抓一把，今儿蛤蜊不错，抓一把，对吧？还是要看食材，只不过我们北京做的会更精细一些。
0: 哦，
1: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首先夏天一个必，反正我每年到夏天必备的选择。
0: 哦，冬阴功其实是音译来的，
1: 冬阴功
0: 对，冬阴功汤就是泰语是冬阴功
1: 啊。我这个泰语还是没有你好。我就是一个傻瓜迪卡、
0: 啊、傻瓜迪卡。冬阴功汤呢是泰国和老挝一带啊，就是带有特色的酸辣口味的汤、
1: 嗯、
0: 其实咱们就是北京有酸辣汤嘛、
1: 嗯、
0: 泰国就有冬阴功汤、
1: 嗯、
0: 泰国酸辣汤，
1: 泰国酸辣汤、啊、
0: 对、
1: 嗯、
0: 当然了，就是有一些地方也翻译成冬盐汤，它根本就是根据这个发音，
1: 就跟蛇果的那个来历是一样的。
0: 是的，在这个泰国是比较普遍的，是家家都会做的一道汤、
1: 嗯、
0: 所以它基本食材有柠檬叶、香茅和虾。所以我们
1: 香茅的味儿就是很重很重。
0: 你看柠檬叶是有提鲜的味道、
1: 嗯、
0: 然后呢香茅和柠檬叶他们俩都有去湿气的作用，是不是？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虾其实也是比较温和的、
1: 嗯、
0: 在海鲜当中
1: 就虾没有太寒。
0: 对，
1: 要是说蟹一类的可能就会比较寒。
0: 是的，所以呢就看您的配置了啊、嗯、您可以把虾这个替换成您喜欢的各种价格级别
1: 弄虾。
0: 对，
1: 大个的弄虾。
0: 对，但基本的这是食材，就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几位。
1: 那我跟你说还有一些好吃的啊、
0: 嗯、
1: 肯定是隐藏菜单、
0: 嗯、
1: 你知道就是冬阴功除了汤之外还有什么？
0: 冬阴功除了汤还可以有其他做法的意思，对吗？
1: 现在就是很多地方会拿这个做一个冬阴功味儿。
0: 哦，调这个味儿。
1: 调这个味儿。
0: 酸辣串呗。
1: 也不是酸辣串，就是其实是香料为主，有一点点酸、
0: 嗯、
1: 有一点点辣、
0: 嗯、
1: 就是很平衡的一个味道。
0: 还能怎么做？
1: 然后我跟你说还可以烩饭。
0: 哦。
1: 还可以做汁儿。然后我给你推荐一个饭馆，是、
0: 哦、
1: 我最近发现的呀，就是在和平里附近一个法餐厅、
0: 哦嗯、
1: 他们家做烩饭，大虾烩饭、
0: 嗯、
1: 就我姥姥说这是普通烩饭，
0: 就是冬阴功汤里加点饭呗。
1: 他不是
0: 大虾烩饭，
1: 他还真不是没那么简单、
0: 嗯、
1: 他要把生米先拿虾头油的汤捞一遍、
0: 嗯、
1: 就捞个四五分钟，就捞个半熟、
0: 嗯、
1: 然后等于他那个里边已经有那个虾头油的味儿了，因为你知道如果纯虾头油的汤的话我有点腻。
0: 嗯，
1: 然后他在烩饭在煮的时候再加入这个冬阴功的一些香料，等于那个饭出来的时候没有纯虾头油汤那么腻、
0: 嗯、
1: 但是也没有冬阴功那么窜。
0: 嗯，
1: 他就是你闻着特别香，因为虾头油窜嘛，闻着喷香喷香的一个饭、
0: 嗯、
1: 但是你吃起来还是有一点那个虾头油的那个酸，不是什么虾头油，有一点冬阴功的那个酸的那个味儿、
0: 嗯、
1: 就是没有那么腻了、
0: 嗯、
1: 但是就特别好吃。
0: 而且你知道冬阴功口味其实在很多料是先炒过再加的汤
1: 啊，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它那个汤不是煮出来的那么简单，它有层次。
1: 就像咱们普通说的咖喱，可能就是一碗粉，其实不是，人家是拿一堆粉炒吧，加油加猪油加奶油。对。
0: 就所以你刚才说那炒饭也一样，它比如刚开始要把虾炒一炒，跟所有的配料，所以就是虾头那个油肯定是出来的。
1: 对，肯定是出来的。
0: 因为那个虾头那个油只能靠炒才能把它煸炒出来的香味。
1: 烤好像也还行，但是烤的会干。
0: 对，流失水分。
1: 因为有的好多饭馆就把虾头就是烤一下、
0: 嗯、
1: 用那个干稍微干一点的那个虾头去熬那个油、
0: 嗯、
1: 但就不会像咱们直接炒就那油擦就出来的那种。
0: 对，所以经过煸炒之后那个虾头尤其是流出油之后和饭再炒在一起，你想想那个饭里面连着虾油再加上冬阴功的那个调味料，
1: 其实特别好吃，
0: 特别好吃。
1: 而且那饭上面有，你吃了吗？我许你一顿。
0: 你说现在法餐厅都不容易啊！
1: 我许你一顿。
0: 法餐厅现在为了在就是北京占领市场，还得加入到东南亚的特色。
1: 它就是加了一点东南亚，其实我觉得就是混合一点好，因为就现在讲的叫什么无国界料理嘛。
0: 嗯，
1: 就其实现在很多西餐也会加入东南亚或者加入中国元素啊什么的。然后你就是一个饭，哎，我都饿了。
0: 这个人默默的又咽了一下口水。

0: 白吃了。
1: 你一边说咽口水，我们好多朋友在短信平台已经发了好多短信，咱们稍后和大家一块说说大家说的事儿啊、
0: 哎。
1: 前面先让梦云说说他。
0: 我先说完这碗饭。
1: 对，说完这碗饭。
0: 然后好多人不是会觉得就是吃烩饭，就比如咱家我小时候老吃见胸式的烩饭、就是烫饭嘛，会有一点就是腻吧。
1: 烩饭那还是上顿剩的，
0: 对，
1: 下
0: 顿折磨嘛，
1: 对。对，我就仔细一想，
0: 但人家是新鲜的啊。这接着说这个饭，最让我惊喜的，它上面是有三种蛋黄酱，就一点儿，就是一个是香菜味儿的，一个是藏红花味儿的，一个是蒜味儿的。
1: 哎呦，你这太洋气了！
0: 我老管它叫什么？就这碗饭叫一口一个味儿，就是你吃这勺是这个味儿，你吃那勺是那个味儿，然后你把仨混一块儿，还是另外一个味儿。然后我们栏目就去前一阵拍了一期嘛、然后因为我们是主持人，就我们的主持人汪洋哥哥带妈妈去吃饭，就说白了让更多的人能接受这个餐厅。然后阿姨吃完了，这个好啊，你问问能不能给我挤点酱走。
1: 挤点酱走，
0: 挤点酱走，别做。这个就是我最近特别喜欢的一个冬阴功的延伸版、就是这个大虾烩饭餐厅在和平西桥站，叫福道美术馆主题餐厅，大家可以去啊。哎，我许你，
1: 真没有想到啊、
0: 我请你。
1: 汪洋哥哥的妈妈也和我妈妈一样。
0: 汪洋妈妈，汪洋哥哥妈妈老可爱了，跟我说
1: 下次应该请汪洋哥哥一起来、咱们节目吐槽一下他妈妈。
0: 可他阿姨说，哎，那个梦莹，我最近胖了。我说没胖，阿姨没胖，瘦了。说我也觉得我还行。然后我说没胖，真没胖。汪洋哥哥说他胖了。我说爱吃什么？爱说我每天晚上都不吃饭。我哥说对，一天一盘巧克力。
1: 专业拆台的这亲儿子
0: 就真的是给我乐的。
1: 我跟你说，就是录你们节目真的是工伤，我不得不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0: 啊，反向宣传一下，欢迎大家收看 PTV 美食地图栏目，苗山也经常来当家。
1: 我跟你说真的是工伤，我有的时候就录完了之后，因为一直在吃啊，
0: 因为你录的时候就在吃。
1: 我要真心的表达这个好不好吃，所以我必须真心的去品尝每一口。
0: 对对，是真的要吃。
1: 对，
0: 是真的要吃，
1: 真的要吃。依依同学就发了一个图片，上面写着你继续说我在听。然后依依刚才就说了，看看这俩北京妞聊的这吃的倍儿有劲儿。
0: 依依姑娘，是不是你也想让我许你一顿？
1: 那依依刚才就想问啊，就是说有没有不辣的酸甜味儿的推荐一下，想带着家里小朋友去体验一下，因为冬阴功可能对小朋友来说有点辣。
0: 有啊，
1: 但是也酸，也得酸甜开胃。
0: 酸甜
1: 千万别说东北的糖醋肉。
0: 不是，你说锅包肉，锅包肉。
1: 对，
0: 不是，我最近吃的，给我想想啊，酸甜口。我翻翻手机相册。
1: 好嘞。昨天我们晚上去采了一个访，其实也是在单位周围有一个新的菜单，大家好多美食记者去试试。其中有一个也是柜台的一位编导，但是是一位东北人，一个大哥，
0: 叫啥？
1: 反正是
0: 姓啥？
1: 我反正要讲一个这个事儿是什么样。当老板认真的说我这是一道日本的夜间料理，然后认真的用多少味调味料什么什么腌制，然后有一说酸甜的口感有利于大家夏天开胃，大哥夹起了一块肉放在嘴里说，这就是糖醋肉吧。我知道有的时候厨师长的心情你知道吗？食英雄。
0: 绝对不是我们栏目的。
1: 对，绝对不是你们栏目的。
0: 我们栏目那一个塞一个吃的。
1: 刚才 Raven 同学就想帮助依依同学说酸甜口炒红果啊。
0: 哎
1: 而且还是个甜品。
0: 还真
1: 是。
0: 那就不是甜品，就是炒二斤吃二斤。
1: 哎，我跟你说，我那个对我来说是这样，炒完红果之后放凉，搁冰箱里冻上。
0: 我必须得吃凉的那个。
1: 是吧？炒红果。
0: 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咱炒那个时候冰糖什么都放挺多的。
1: 对。
0: 它一热的话，你就觉得齁。
1: 对，哎。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头去年我春节在牛街买了一袋炒红果，冻起来了，现在还能吃吗？
0: 我建议你还是别吃了。我跟你说，你们家有没有囤东西这件事？我爸妈就是属于那种，其实过去老人都有这个习惯，因为过去是物质生活不是特别好嘛，就遇见好的就多买，然后囤冰箱里。然后我是前两年跟我爸妈分开住的，然后我去年装修的嘛，我妈就说，哎，我冰箱里有这个给你点，冰箱里有那个给你点。我说你冰箱里搁不下了你就直说。他们搬家的时候翻出了一枚冻了八年的冻柿子。翻出了一瓶过期了六年的蜂王浆。
1: 我跟你说，你要提到这个话题又说题外话。我爸妈有一天不在北京，正好去外地几天，我趁他四天，我偷偷跑到他们家进行了一个大扫除。我扫出去了大概16

0: 瓶没有开过封的橄榄油，全部过期6年以上。然后呢，我妈回来之后暴跳如雷的说：“好啊，我们家东西少了，你是不是给我扔了？”我妈姓韩嘛，我就跟她说，我说小韩，我跟你实话实说，你们家超过保质期，就是现在已经逾期2年的，我都没给你扔，我给你扔的是超过6年到8年的东西。
1: 关键是橄榄油时间长了哈了味儿。
0: 当然了，但是他因为没开过封，他可能不觉得。
1: 他
0: 不光有这个，还有别的一干吃的。
1: 你们家吃香油吗？香油、
0: 哦、
1: 就是咱家做疙瘩汤，做汤点底的，
0: 对
1: 吧？
0: 凉菜。
1: 我爸我妈搬家的时候搬出了8瓶。就玻璃瓶儿，你知道吗？就上面香蕉丝儿那波搬出了8瓶，就是真的，我不知道干嘛。
0: 哎，咱们找机会找一期节目，咱们吐槽一下爸爸妈妈的这个囤东西的生活。
1: 对，然后特别逗的是，我今年年初，不是去年年底装修完了，我妈过来，我说春节包顿饺子，我妈给我拿了一瓶香油，说你得搁，拌馅儿得搁。我说啊，那行。
0: 你敢放吗？
1: 放了，她拌的馅儿啊，她拌的馅儿放好了，然后这瓶香油就用的那一次，现在还在我们家角落里放着。因为我自己在家做，只能作为早点，就不可能用到那个碗。我妈说多香啊，你嘴破了还能抹点，我是没有唇膏似的吗？
0: 刚才这个 Raven 就说了，我奶奶有98年的冻柿子。
1: 哎，跟我们家有一拼，要不要比一比味道，亲口尝一尝。
0: 刚才依依同学又提出来了，说炒红果是饭后甜点，我要吃正餐，管饱长身体耶，因为孩子正在长身体耶。
1: 酸甜口，有。我前一阵拍摄啊，去国贸大，国贸酒店他们的中餐厅吃了一个醋溜黄鱼。我觉得那个就特别适合小孩吃。第一，黄鱼的营养价值高，对吧？这个深海这种鱼类对小孩的发育啊都不错，而且它是就是轻轻炸过之后，它鱼表面是焦焦的，然后它配的那个醋溜汁，它不是酸甜口，它还是酸比较多。但是就会比较下饭，小朋友吃也没有什么问题，而且鱼肉的话也好消化。我觉得这个给依依朋友做一个推荐啊，国贸大酒店的中餐厅
0: 有没有便宜点的？
1: 不贵，人家那个是主打国贸地区的亲民价格。
0: 哦，
1: 你想他们家，你点只鸭子，你来个包子，点个鱼，反正四个人啊，四个人人均也就150-200，我觉得还可以。咱也不是顿顿吃，一个月改善一顿。
0: 一个月改善一顿，
1: 别像我们
0: 这酸辣粉能不能解决？
1: 酸辣粉，我最近吃螺蛳粉。
0: 对呀，你看你啊，你推荐的时候推荐了一些像国贸大这样的，然后自己偷摸吃螺蛳粉，
1: 哎，
0: 你自己开胃。
1: 那是螺丝
0: ，
1: 那个念螺蛳粉，我还特意查了一下，那个音虽然右边是一个诗，但是它就念螺丝。
0: 沙洋洋刚才说，我觉得听你们节目，我要改我的家训，家训是防火防盗防珊珊。听
1: 以后我们就改叫种草小能手姐妹花。
0: 听我们节目胖啊，各位慎听。OK，
1: 我真的上回有一个朋友，就我上完直播，然后给我叭叭叭发链接，就发到那边发链接。我说怎么了？他说这都是你刚才直播里说的，我都 mark 上了，我都已经标记上。一会儿我先去吃这个，
0: 已经收藏了。
1: 晚上吃这个，要是不好吃我找你。我说你点这个菜，还有那个菜。
0: 这个人夜里啊，不但放毒发图片在朋友圈，而且还告诉大家，
1: 我还发视频。
0: 对，
1: 我前两天拍烤肉，然后让我们实际上是用高速拍了一个烤牛小肠，滋啦滋啦，那个油点到炭上不会起烟吗？拍了一个高速，然后我就晚上的时候，我没有配声音，只有大概7秒的一个视频，慢放式的一个东西，放到了朋友圈。嚯、哦，早上起来正骂街的。
0: 哦，您就放完您睡了？
1: 对，我就放完我睡，
0: 嘿，
1: 就停止营业了。但是。就是看我朋友圈的都早点睡觉，
0: 早点睡觉，没事儿别躺在床上刷朋友圈。
1: 对，真的
0: 看梦莹发什么呀？真的
1: 饿，你知道吗？
0: 最喜欢站在甲板上吹海风。他就说，泰国咖喱我不太爱吃，太辣了。有一次我们一家吃饭，其中就有冬阴功汤，我喝了还算可以。我们家皇太后喝了之后，你们猜他说啥？他居然说是一股子刷锅水味儿。我妹妹说，你别老外了，这多开胃呀、啊！这是冬阴功汤，泰国。这把我笑的肚子疼。
1: 嗨，我奶奶就传统，我奶奶就好吃烤鸭。我奶奶90多了，烤鸭
0: 谁不好吃烤鸭？
1: 不是，我奶奶90多了，烤鸭还能吃6卷呢。
0: 真的？
1: 嗯，
0: 看来烤鸭对身体有帮助。
1: 那天特别逗，跟我说，就是他跟我们家人住嘛，就跟我姑什么的，就中午没人，我说奶奶，咱俩中午吃点什么呀？给你熬点粥什么的。说家没人，

0: 他们也不回来，咱俩吃鸭子去吧。我说行，走吧，打一车。不想吃门口那个，你带我吃大北窑那个吧。大北窑就是现在的国贸啊。嗯、你说带我吃大北窑那个，我说大北窑哪个？就上回吃那个枣红色那个。现在好多鸭子不是偏金黄吗？我奶奶就要吃传统的，你知道是哪个吗？海天阁的那个。
1: 哦。
0: 哎，我们俩去了，吃完跟我说鸭架子别打包，别让他们看见。回家就跟我姑说中午吃什么，中午就喝了点粥，
1: 还吃独食。
0: 我最近发现有家烤鸭特别不错，而且价格也实惠。
1: 嗯，
0: 团结湖的北平食府，他们好像重新改了、
1: 哦、
0: 他们重新改了之后，那个鸭子好像是198也不是238，就是正常价格，买一只送一只。
1: 哦，是吗？
0: 买一只送一只烤鸭卷。而且他们现在用的那个烤鸭制法，过去不是打气嘛，就把皮撑起来，在这样烤的时候是往外流油，往里流油，然后这个油流说白了就更酥。那现在好多饭馆用的都是酥不腻的制法，就是不打气。
1: 嗯，
0: 不打气完了，但是它通过长时间的这个制皮晾皮的过程，它再通过烤的时候，这个油就是其实说白了在制皮晾皮的时候已经渗出来了。
1: 嗯，
0: 然后它烤的时候就会更酥，真心不错。那天我带小航去的。
1: 哦天哪，
0: 我拍摄请小航去的。
1: 哦，这个人简直了，他也很瘦。
0: 他没告诉你是吧？
1: 你知道吗，我们俩那期节目结果放了一期播的，然后
0: 对，就他上午你下午，
1: 然后呢他还质问我说，哟，你吃机器了。我
0: 你没问他，
1: 您都吃鸭子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家还真的是我最近吃的不错。
1: 我其实经常点他们的外卖，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最近就发现
0: 鸭子外卖，
1: 哎，你知道吗？他们家的外卖的好处，现在有很多的京味餐厅都把一只鸭子分成四份或三份卖。
0: 嗯，
1: 这样有的时候，比如我一人在家，你说我点一整只怎么弄？
0: 还有人挨家自己馋了点烤鸭的呢。
1: 哦，我以前经常
0: 鸭子不应该是几三四个一块儿去吃？
1: 我跟你说，我既然这样，我就直说了，我一个礼拜我至少点两次烤鸭外卖。
0: 妈呀，你还不胖，让不让活了？
1: 那你是没看见我站起来。反正吃着不知道怎么样，听着很多朋友表达已经开始开胃了。
0: 快念念快念念。
1: 齐峰同学说，两个女人一台戏，戏词儿就是去哪里吃，怎么吃和各种吃为主线，附加各种咽口水。
0: 我相信齐峰同学在我们的收音机对面肯定也咽口水了，要不然你怎么听那么清楚呢？
1: 依依同学说，讲真，苦瓜汁儿、苦瓜炒肉丝儿，还有苦瓜排骨汤都是我家的夏日香气。
0: 哇、哦、我不行，苦瓜排骨汤我还行、
1: 嗯、
0: 苦瓜丝儿我是真不行。
1: 苦瓜你不爱吃？哎，苦瓜我特别喜欢拌凉菜吃。
0: 我特别不爱吃苦瓜。
1: 多放点糖。
0: 哦，那行。
1: 苦瓜你稍微焯一下，然后稍微一变色就捞出来。
0: 他们跟我说是把里边那白的炫干净点儿。
1: 那当然了。
0: 然后就
1: 你还想吃中间、那个、
0: 我每次都只是把籽儿抠了。
1: 我的妈呀，那个东西一定要拿手直接夸一推就全下来了。
0: 拿直接盖。
1: 对，
0: 妈哟，怪不得我说怎么那么苦呢。我原来减肥的时候，
1: 您把那个瓤都吃了。
0: 我原来减肥的时候
1: 那还有降血压的功效。
0: 教练就说你吃苦瓜，我说为什么呀？是因为苦瓜就是比如说热量低啊，纤维素高啊，还是说可以什么减肥降血压？不是，教练说因为你吃完苦瓜然后你就不想吃饭了。
1: 嗨，哎呦，今儿节目时间过太快了，还有十来秒了，所以再次感谢孟莹做客我们的节目。
0: 谢谢大家，
1: 定期来说说吃，让大家开开胃，夏天过得也快一点。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天天开心。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

0: 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0: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0: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0: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0: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曲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罗瓷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天，蜜饯黄连终清苦，强摘的瓜果不能甜，好事还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杜林。杜林在暗中这看明了一切，心说含泪看起来这普莲黄云峰黄断峰把这宝凯就存到这学历的家中，我估计一时半会儿他走不了，我要赶紧回去去见我爹，让我爹赶奔河西口那去请老少的群雄，到了这儿那贼还有宝二者全获，到那时我这一也绝成名。想至此，这杜林飞身行下去以后，到了外面够奔村西头，到了那座坟的切金，就听他爹呀杜锦在树林子里边正骂呢：“杜林呐，杜林，你是什么东西啊？看起来我夫妻那上辈子做了恶事，遭了报应。那怎么养活这么个孩子？早早晚晚也得要了我这条老命。”老杜家的家业全都让他给断送了，哎，倒霉，真倒霉。这杜林连忙进了树林子，我说爹呀，您别骂了，您把我都骂成什么样。这杜锦那看着杜林，杜林呐，你别气我，你是要把我气死啊。那杜林看着他爹，您别骂了，我不是那回来了吗？杜锦就问我说，你现在

现在浑身上下穿的夜行衣铐，你要干什么去了？”杜林一听啊，这心里咯噔下，那心想我可不能跟我爹说了真情实话，如果要说了真情实话，他肯定不带着我赶奔河街口。杜林一笑：“哎，我爹，我刚才觉得这肚子里这拧叉疼，我估计啊我是要大便，因此啊我就到树林外边那去出宫。”老杜宁看了看这么大一块坟地，难道一说也拉不了屎？嗯，那杜林，他是杜宁爹，那这是坟地，您是说那就在先人面前脱裤子拉屎多有不便，那也是对死者的不尊重。再者一说，我听大家说了，都说闻臭闻臭，那三天不长肉，本来您儿子杜林那长得要瘦，你看我长得皮包着骨头，骨头撑着皮儿，那皮不包骨，骨头就散架，骨头不撑皮儿，皮就塌青，那掐吧掐吧不够一碟，那嫩吧嫩吧不够一碗，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就我真要是送到这高级宾馆，人家全不收，要送到劣质的餐馆，那和掌灶的厨师多加美言，做这么一碟溜排骨还讲究材质，我这么收，如果我再闻了臭，结果我呀那就成了猴了。我说爹呀，那再者一说呀，啊，我在旁边一拉屎，小方再这么一溜，那臭味儿就让您闻见了，您啊更不长肉了，到那时间瘦的就成那爸爸灯了。杜锦看着杜林，说：“杜林呐，你少说废话，你真要把我气死不成？你能不能少说两句，留着我一条老命？赶紧把夜行衣给我解下来，快点，咱们好走。”这杜林把夜行衣铐解下来，仍然放在包裹里边，你要换上白天的衣服。这杜林扬脸儿：“爹呀，咱们到哪儿去？”杜锦看着：“那到哪儿去，自然是回家。”杜林一听坏了：“那我爹要回家，我想建功立业，让那贼人和国宝还朝，要见着不世之功，那不就化为泡影了吗？”当时杜林看了看老杜锦：“我说爹呀，现在咱们回家我看不值，你说咱们爷俩那给人家看了一宿坟地，这坟主也不知道，那人家也不领情。”说完了以后解下马来，又把两匹马的肚带那勒了三扣，把被褥啊那拿起来放在马上，然后又往地上看了看，那没落什么东西。这杜锦转身往外就走。这杜林说了：“爹爹，我不想回家，那回家没意思，那又得碰到那些小孩子骂我是一块豆腐，爹我不想回去。”这杜锦看了看：“我说你不回家你到哪儿去？”“我要到我何大爷那儿去，我去找我何大爷。”这杜锦看着杜林：“我说杜林呐，你少说废话，还是回家去吧。”这杜林那和杜锦说：“您为什么要回家？爹，我这话说着不好听，要是现在那准备回家，那还不如那就不出来呢。嗯，那在家里一顿多好，现在路上风餐露宿，那走了半截了，快到河街口了，咱们现在又回转家园，这是劳而无功。”这杜锦看着杜林：“杜林，要说你这脑袋你自己觉得还挺聪明，
机灵得很，我看是差地多地多。那眼下我听彪悍的人说，金花太岁普莲那夜入八主贤王府，到头了闹龙宝凯。你知道那看楼的那是谁吗？那杜林，他说杜锦。那看楼的是谁？看楼呢，那是李叶翠和云龙，他二人是你王大爷的徒弟。哪个王大爷？那就是镇海金鳌王殿元啊。那也不要紧呢，王大爷那跟您关系不错，我也想那见我王大爷。多姐又和杜林说，现在鲁青就是自在雄那鲁彪的兄弟，这些老少群雄聚在河街口，要想方设法那帮着李翠云龙把那国宝还朝，捉拿那盗宝的贼寇。杜林听到这儿，哎呀，要说这鲁青啊，我已然在背地里给他磕了头拜他为师。老杜锦看了看那自己儿子杜林，我说你给鲁青磕头，你要拜他为师，你为什么给他磕头？难道一说为的是跟他学习刀法？这杜林把脑瓜一拨了，那学刀法咱们的花刀那是第五门的，那比他们全强，这个我比您清楚。那杜锦那看了看，那你到底要跟人家那学什么？嗯，杜林一下，哈哈哈，我说爹呀，实不相瞒，我打算跟这鲁青学点别的，那学点坏。杜锦听到这儿，得了，也少说两句，咱们还是回家去吧。杜林看着杜锦，爹您还是带我去吧。杜锦把眼珠子一瞪，我看咱们还是回家，现在你留的书赶奔石家寨，已经把那石路给请出来，而今他们拿普林心急，可以说心如火焚。爹呀，那为什么要拿着普莲？杜锦看着杜林，他是国家的要犯，夜入八主贤王府把宝凯给盗走了，现在你何德出等人？那就是为了那抓普林，让那国宝还朝。杜林心想，喊了，看起来真是这么回事。我杜林如果要是把普莲那抓住，让那国宝还朝，贼人和宝凯一进京城，我杜林就见下了奇功一剑。那当时杜林那扑通下就给他爹那跪下了，爹要这样的话您自己走吧。就见杜林暗崩黄推眼翅嘎崩擦当就把自己的刀拽出来往脖项一横，反是我不回去，我出来的时候您忘了就在家前边画了一条印儿。我说了，如果要不成名露脸，我绝对不回转家园。爹您要是回去您自己走吧。这杜锦看着杜林，杜林呐、啊，杜林有道是知子莫若父，你也是我儿子，你也是什么脾气，你也是什么秉性，我心里是一清二楚。你这嘴角不扬，那鲁青两眼可不是我杀的，那见其面可知其心。杜林听到这儿，我的爹呀，咱们到了那里，那不管鲁青他怎么问，我是一问三不知，那神仙怪不得，不管他怎么问我一概不知也就是了。那现下咱们这里没人知道，到了那里您叫我说
我就说

您不叫我说，我宁可那烂在肚子里，我也不说。您看怎么样？老杜隐听了这儿，也看自己的宝贝儿子，要是真不带他去，这杜林说得出来，他干得出来。当时抹了脖子，那不就完了吗？这杜锦没有办法，这才答应。这杜林说：“爹呀，再者孩儿我也明白，他们大家求咱们帮忙，拿住了三扣还好。说句实话，要跑了一个，那咱们杜家寨可就没有太平的日子。那孩儿我那全明白，伸手是祸，那全手是福。”多锦听到这儿，杜林呐，你这话说得很好，那咱们起身已经赶奔了何家口，你可要守口如瓶。说完了以后，父子二人拉着马，那出离了树林，任邓班鞍上马。此时天光大亮，这太阳也出来了。这杜林说：“爹，您可认好了道路，可别像先前一样再把道那走错了。那先找个阵地，咱们把肚子能喂饱了再走。”那说着话走了不远，那看着前边有一股大道朝北而去，那看见一个打柴的樵夫。这杜林跳下马来，那腾腾腾往前紧走几步，抱拳拱手：“我老人家您好您好，我向您扫清点事儿。那何家口怎么走啊？”樵夫看了看杜林，一看这杜林，黑长得长虫戴草帽，细不楞登高，那这张脸狗舌的一条，那细不楞登长，奔了头，窝口眼，鹰鼻子，带个尖儿，那芝麻着俩薄嘴片，罗圈腿，还得烂眼边，那皮包着骨头，骨头撑着皮儿，皮不包骨，骨头就散架，骨头不成皮儿，皮擦枪，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儿，嫩吧嫩吧不够一碗，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三分不像人，那七分好像鬼，不过说话倒挺客气。这樵夫看着杜林，要说何家口啊，那离此地还挺远呢。那杜锦一听，那前边有没有村？打台子那看了看杜锦，一看是个年迈的老者，前面有，那个村子叫三义店。杜林看了老者，那三义店那有没有酒楼？这位呀，那三义店那乃是个大镇店，那个地方什么都有。杜林说了一声：“那谢谢老张，有劳了。”樵夫转身走了。杜林一回头啊，看了看这老杜锦，老杜锦在马上坐着，是愁容满面。他发出了原因，那就怕杜林把半路之上遇到金华太岁普莲这事儿，在何家口要说出去，那是祸患无穷。因此杜林呢，那有点害怕莲花党人。要说杜林那手中这口花刀在江湖上赫赫有名，他倒不是怕莲花党人，这武艺那怎么精，由于莲花党人诡计多端，这些人说人话不办人事，那吃人饭不拉人屎，阴险狡诈，有道是明枪容易躲，是暗箭最难防。这杜林那看他爹，我说爹呀，那现在我这肚子叽噜咕噜直叫，您看咱们赶奔那三义店，到那儿吃点饭，您看怎么样？杜锦看着杜林，我现在那不饿，不像你那一会儿就饿了。杜林笑了会儿：“爹，现在您呢全老了，说句实话，消化系统的功能啊全退化了，
我年纪轻轻，那十五六岁，那年轻气盛，那代谢的快。我呀还真饿了，爹，我要吃饭，咱们呢快点走。多锦说，那也别太快了，那如果太快了，那你爹这身老骨头那还真受不了。我爹呀，那快点不行，我确实那饿得难受。有那是人是铁饭是钢，那一顿不吃饿得慌，那现在挨饿的滋味您是不知道啊。杜凤和杜林两匹马往前走，要是这杜林也真够坏，那心想，爹爹，你要不着急我可着急，也是到三义店吃饭，咱们尽快到了河街口，那到那时我要是抓住普莲，那想办法国宝还朝，我呀就见一下奇功，咱们老杜家就算成了名了。哼，到那时江湖上我杜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爹，你要不是不着急吗，我给你这马那加点油。这杜林的马开始快，在杜林的前面，那就见杜林那把这马鞭子抄起来，就照着杜锦这匹马的马屁股上啪啪啪就抽了几鞭子，这匹马吓了一声，暴叫蹄子咆嚎，鬃尾乱扎，睁开翻蹄两个往前就跑，把这杜锦吓了一跳，赶紧在马上坐好了，这匹马如飞似箭赶奔三义店。这杜林心里这高兴，就说，爹，这回可依不了你了。就这样，这两匹马往前飞驰。这杜姐就说了，这马还不快吗？嗯，这可真够快的，爹，您说什么，这马不够快，那我再给您加上两鞭子。那杜锦这匹马跑得更快。杜锦和杜林说，杜林，你这是干什么，难道一说你要把马那打死不成，这马的速度够快的呢，爹，你说还不快。当时杜锦把眼珠子一瞪，杜林呐，你休要胡闹。当时杜林心说，行了，那跑了一阵儿，我估计离三义店那也不远，那就见前面闪出了一座阵殿。这杜林的马那往前走，发现就在前面有几位老人，这几位老人正在那聊天呢。杜林眼珠一转，心想，行了，我到底问问这三义店离河街口有多远，那要是近了，我就马上加鞭赶到河街口，就是这个主意。这杜林呐，看了看这老人，那甩凳离鞍下了马，行走几步来到这些老人的近前，老大爷，我问您点事儿啊。老人啊看了看杜林，一看这杜林那瘦气嘎啦，心想，挺好的孩子，长糟践了。那老人一看那两匹马，那后边这匹马上坐着一个老者，这老者在马上趴着。这几位老人呢那以为那后边的老头生了病了，这是要给老头那请先生。老人那看了看这杜林，那您要扫听什么事儿？我问您呐，这河街口到底离这儿有多远呢？几位老人一听，您要赶奔河街口，那由此过河往西北，再看到十字路，这往北，然后再往西，这路北边有座大庙，您顺着庙前的大道再往北，
到西边头一个村子，那就是

河街口，那离此地也就有10里地。杜林说了一声：“哎呀，劳驾几位，那河街口离得不远了，咱马上加宾。”我说：“爹，您再坚持一会儿，我呀给您助一臂之力。”就把鞭子拿起来，照着他爹的马的屁股上啪就一鞭子。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杜林呢，和他爹杜锦要赶奔河街口，那就见杜林那把这马鞭子抄起来，就照着杜锦这匹马的马屁股上啪啪啪啪就抽了几鞭子。这匹马吓得一声暴叫，蹄咆嚎，鬃尾乱扎，睁开翻蹄亮堂。杜锦心说啊，杜林呐、啊，杜林，你也算坏透了。现在你年纪轻轻，那受得了鞍马劳顿？你爹我这么大年纪，这么老骨头，说句实话，还真经不起。这孩子，那真是太顽皮了。这杜林就说了，爹，我说您肚子还疼不疼？这杜锦看了看杜林，我说杜林呐、啊，我什么时候说我肚子疼了？哎，我说爹，那刚才您没说您肚子疼。这杜锦看着杜林，也少说废话，那刚才是你那说呢肚子疼，我什么时候说肚子疼啊？杜林呐、啊，你到底安的什么心？爹呀， 我刚才好像听说您喊肚子疼，我觉得这马这一跑，那这一颠，转业注意力，您这肚子也不疼，您看我这主意那怎么样？没把杜锦给气坏了，心说啊，这小孩蛋竟和我耍心眼儿。他急着赶路要上何家口，他说肚子疼，那现在又全都推到我的身上，你要把你的心眼儿那用到正地方，那有多好啊。这杜锦埋怨杜林，两个人马顺着人家指引的道路，就这样来到了何家口。二人甩凳离鞍下了马，这杜林就说怎么找不着哪个是正村子。杜锦看了看还没进村子呢，那说着话，眼前一片大土围子，有三道大河口子，这爷儿两个进了南边这个口子。这杜林说这是何家口吗？老杜锦点了点头，没错，这就是东村头。杜锦和杜林两个人进了村子，一看两边的铺户那还真不少，路上的行人也挺多，走不多远，往北呀有股大道，他们往北那见到十字路口，又往西便是何家口的中街。杜林一看这些个铺户，那每家门首啊全挂着小罗帮子，这杜林不解，我爹呀，你看这到底怎么回事？

也差不多了。你跟你爹比起来，这经验阅历还差得多。你可别忘了这句话，那活得老，学得老，你听见没有？那说话之间，来到了吉祥殿门前，一看这门关着，这杜林上前叫门，里边有人就问，那何人叫门？杜林看了看他爹，现在呀，这杜锦答话了，我拜兄何玉，我老哥哥在家吗？里边就说了，在家在家，你是哪一位？麻烦您往里给通禀一声，我家住兖州府西门外杜家口的人士，我姓杜，我叫杜锦，来到此处看望我的兄长。店里的伙计从门缝往外的一看，看到了这杜林，那一位是谁呀？这位那是我的儿子，他叫杜林，您在外稍等，待我往里通禀。说完了话，这伙计来到里边，对何玉一提，这鲁青过来了，就问伙计开门了没有。鲁大爷呀，现在没开门。鲁青看着何玉，何大哥，这杜锦这名声可不小，那老杜家花刀在江湖上赫赫有名，那堪称之百刀之祖。各位，那杜家口离咱们这里有多远？这何玉听到这儿，要说杜家口离咱们这儿有六七十里。罗青点了点头，好嘞，而今咱们大江那攻破了屯龙口打虎滩，没有拿着盗宝之贼，那金华太岁普莲、黄云峰、黄断峰这三寇逃走，不知道逃到何处。据我猜想啊，那盗宝之贼以及那闹龙宝铠一定就在杜峰还有杜林父子身上。大伙儿这么一听，耶，看起来鲁爷那这是神机妙算，不过大家这将信将疑。这鲁青说了，哼，只要我那见到杜凤和杜林，我呀察言观色就可以得知那盗宝的贼寇还有闹龙宝铠的下落。老哥哥，一会儿您见了他们，那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丁大哥，您呢也是这样，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鲁青啊安排已定，众人这才出来。这伙计开了门，大家见礼一并，才把杜锦那杜林父子那请进来。后来杜林那就把如何遇到普莲，自己赶奔中山母园，看到普莲那黄云峰、黄断峰以及普莲怎么交代，这徐烈如何藏海，这经过全讲了。傻英雄石洛在旁边听着，哎呦我这亲儿呀，原来老杜的来了，那还带着个小棒槌，连儿他们到判官那儿。好了，我找判官，我要抓那连儿。连儿这小子那这回走不了了。说着话，就见啊那大英雄石禄把自己皮搭子里边的钱呢呼啦下的全倒出来，那把自己的那双铲装进去，那拎着皮搭子往外就走。现在杜林那说话了，哎，罗大叔啊，这位是谁？罗青瞧了瞧杜林，要说他呀那十分了得，他乃是圣手飞行石锦龙的次子，名叫石禄，江湖贺号叫穿山熊。
这人这公。

0: 那可太阔了，练的是13太保的横练，3本经书法，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金钟罩铁布衫，达摩老祖易筋经的功夫，多林眨巴眨巴眼睛，我看这石路，那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那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那确实那是挺瘆人。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就把我叫那小棒槌？罗青啊，那看了看杜林，我说杜林呢，那为什么把你叫小棒槌？你还不清楚？你看你长得长虫戴草帽，细不楞登高，那这张脸狗舌头一条，细不楞登长，奔了头，窝口眼，鹰鼻子，带个尖儿，芝麻粒的牙，薄嘴片，罗圈腿，还得烂眼边，皮包着骨头，骨头撑着皮儿，皮不包骨，骨头就散架，骨头不撑皮儿，皮就塌墙，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儿，嫩吧嫩吧不够一碗，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你跟他一比，那就跟小棒槌相仿。另外的石禄啊，那这人呢，那憨憨傻傻，不过这人呢，忠厚老实，那心肠最热。这回他算记住你了。多林看着鲁青，要说这石禄漂泊在外，上哪儿去找判官？罗青一听，哎，杜林呐，你不用管他，这石禄是福大命大，那造化大。另外石禄那浑身的功夫，谁也敌不了他，你只管宽心放下。这石禄啊，那由哪店房里出来，看了看伙计，这伙计一看石禄，风是风，火是火，手里边拿着皮搭子，这伙计就问，你这是上哪儿去？
1: 哎呀，我呀，
0: 我要上那判官家去，我要抓那脸儿。现在这伙计一听他这话，那就听不明白，石洛把眼珠子一瞪，看了看，我问你们，那刚才那老头还那小棒槌从啊什么方向来的？伙计说了，那是从啊东边来的。那好吧，那我也往东边去。咱们放下石禄不提，单说这店里的鲁青和大家人等，陪着杜锦还有杜林在这吃饭。罗青就说了，杜林呐，这可是你爷俩的功劳，可不是我给你们爷俩拴对儿，真要是捉拿，那倒把这贼寇普连，让那国宝鬼转八主贤王府，也应该有我那姓鲁的一份。你们二位那怕不怕我呀？那争你们的功劳。当时杜峰哈哈一笑，哈哈哈，罗青啊，你说这话那就见歪了，江湖上都知道你鲁青足智多谋，你要参与这事儿，我们是求之不得。说完了以后，又叫伙计，叫他把鲁青、丁银龙、杜林三个人的马那备好了，要赶奔三亩园前去挂庄。这伙计答应了一声，那赶紧就帮这爷儿三个把应用的东西全都准备齐整。罗青就和何玉说：“何大哥呀，咱们这一带有三亩园没有？”何月听到这儿，哎呀，那好像那是有，大概就在何家口的东边。罗青点了点头，要是有啊，那就好，你们各位就在店中等候。李翠云罗你二人那赶紧四下派人那到处打听，石禄要是

回不来，也没有什么关系。闪电腿刘荣听至此，刘荣可着了急了，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刘荣心说，箭在石路，那是我请来的。因此刘荣那和鲁青说，石路要有个三长两短，如何是好？那将来我如何对得起我老哥哥？罗青说话了，哎，刘荣啊，你只管放心。如果说石路真有个枪错，我鲁青拿我项上的人头，那前来见您。那说着话，那有人呢，给鲁青牵过马来。老侠客丁银龙和杜林两人的马也有人牵过来。当时这三个人飞身上马，辞别了老少英雄，由打河街口出来，一直往正东。这杜林那出了村子，那杜林就问，这附近有一座石桥吗？丁银龙那看了看杜林，那不错，那确实有一座石桥，来，你随我来。说着在前面打马前行，到了石桥口那儿，到这儿这么一看呢，还有几个老人在这儿聊天。那鲁青就说了，那丁大哥，你下去向他们打听打听，这三亩园那离此有多远。丁老侠客看了看杜林，又瞧了瞧鲁青，那这个地方我非常熟悉，不用打听，那反正是进不了，咱们赶紧往前走吧。这时候鲁青啊，甩镫离鞍早就下了马了，来到老人的切近，那敢问一声，中三亩园在哪里？当时有人就说，这三亩园呐，那离此大约有60里地，你顺着大道那一直往东，那就可以到了。罗青一抱拳说了一声谢谢。你看罗青颇知礼数，办事相当得体，这就叫礼多人不怪。罗青上了马，这三个人催马前行，那往前走着走着，一看太阳啊压了山了。罗青就说，大哥，此时天色不早，您看前面那来了一个老丈，我看您那岁数也不小，那您过去向那老丈打听打听，那三亩园那离此还有多远。丁老侠客一听也对，那我是老头，他也是老头，那有共同的语言。就这样，老侠客下了马，来到老者近前，就见这老者拉了一头驴，驮着两个口袋，那一定是上集市上去卖粮食，或者去买粮食。丁老侠可是抱腕当胸，仁兄啊。那老头一抬头，连忙说，大官，您有什么事儿？老侠客丁银龙面带微笑，我跟您打听点事儿，咱们这个地方有没有个三亩园？老头啊瞧了瞧丁银龙，那不知道您打听哪个三亩园？老张，难道本地那还有几个三亩园吗？老头笑了，哈哈哈哈，这三亩园呢一共有三个。那老头说，你顺着我的手看，前边一片松林，这松林东边南北的村口，那就是上三亩园。上三亩园北口往东有一股大道，这股大道那是穿村而过，那村子就是中三亩园。出了中三亩园的东口，再往东去那4里地就是下三亩园。
这老者真挺热心，就把这三亩园的详详细细的情况告诉了丁老侠客。丁老侠客道了信，丁银龙、武清、杜林三个人又往前走，走到松林外边，这爷三个那翻身下马，进到了树林里边，把马拴在树上，爷三个席地而坐。罗青就说了：“老哥哥，您已然打听，依我说呀，咱们先上这个三木园打好了店，那暗中把咱们的人偷偷的叫到店中，然后咱们再上中三木园前去拿贼。你先去打听，咱们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老侠客丁银龙点了点头，要这样的话我可先走了。老侠客把马解下来，拉马出了树林，往村内走去。到了上三亩园的北口，就看到村中颇为的繁华，就在路西边有一座店，白墙黑字，那上面写着仕宦同台安约客商，水汉两路的标店，门前有两行小字，左边写的是茶水方便，下边写的是草料俱全。那中间门上有一块横匾，那金底大字上面写着丁家老店。丁银龙也想烟，那看起来这开店呢，那是我的本家。丁老侠客上前叫道：“店家，店家！”当时由哪里边跑出一个伙计，就见那伙计身高的八尺开外，前胸宽，背膀厚，那面如重枣，哎，这脸的颜色就和三国年间的关羽关云长那脸色差不多，宝剑眉，斜着天苍，飞如鬓角，二目子光滑烁烁，准头端正，似座方海口，大耳相衬，光头没戴帽子，高挽着牛心发短，着簪别领，那上身穿毛蓝布贴身的靠袄，那青布的底衣，那青鞋白布袜子，腰中系着一条半截的围裙。这人出来以后，那客官，您住店呢？老侠客丁银龙看了看伙计，不错呀，现在天色已晚，我呀要住店，你们这里可有上房？伙计一听啊，有，客爷您随我来。说着转身往里，这丁银龙拉着马进了店。一进店门，在门垛里边两边有懒凳，在北边凳子的西头有贵房的门，门上有青布的软帘，挽在西边的门柱上。老侠客丁银龙那从此经过，未免往里看了一眼，就见北房山上那挂着五样兵器，

0: 意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圣诞进丑，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蒲剧作为起源最早、发展最完善的戏曲剧种，已经列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历史悠久，群众基础广泛，在晋陕豫等黄河流域广为流行，深得百姓喜爱。作为过去人们休闲时节的主要娱乐方式，有着非常辉煌的历史。也正因为如此，起源于蒲剧的绝活呢有很多，椅子功、敲功、铃子功、帽翅功、靴子功等高难度技巧，无可争议的是蒲剧表演艺术家的原创和独特艺术。那么今天我们就说说蒲剧绝活椅子功。

说到蒲鞠的椅子宫，戏迷朋友一定会想到折子戏挂画，经过前辈艺术家的认真打磨创新，才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样子。王存才作为椅子宫和敲宫的创造者，成为一代名伶。民间有宁看存才挂画，不做民国天下，误了秋收打下，不误存才挂画的说法。可见王存才师傅的这出戏已经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经典。20世纪50年代，在临汾县蒲剧团的韩长林得到王存才师傅的指点，深得其真传，之后敲宫呢渐渐地淡出了舞台。而新排的挂画道具呢，由凳子改为椅子，并设计出椅子上挂画的表演特技，由蒲剧名家韩长林成功首演。从此各位蒲剧名家所表演的椅子宫都是在此基础上的创新。

不陈仓天水的院，咱年纪要和他成就百年呢。

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许多古装戏呢又重新登上舞台。为了使戏曲表演艺术重新焕发青春，在临汾艺术学校任教的韩长林老师为任根新传授了挂画。1983年，

也亲了。

在多年的传承发展中，蒲剧经典的挂画几乎成为蒲剧绝活的代表剧目，扬名大江南北。而常涛表演的挂画在尹红艳老师的指导下恢复了敲功，而将椅子功技巧从扶手发展到椅子背，增加了表演难度的同时呢，增加了可看性。自此之后，蒲剧彩敲表演挂画再一次在全国打响。如今临汾蒲剧年轻演员马春丽、李静仍在演出该剧，虽然风格有别，但是路数呢大体相同。

观众朋友，今天我们欣赏了几位蒲剧名家的挂画，能感受到经典的作品都是在前辈老师的继承中不断创新发展的，因为总有一种力量在推动蒲剧艺术永远向前，总有一种精神在支撑蒲剧艺术的斑斓繁荣。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精彩就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来观看我们梨园堂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还是那句话，梨园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热销中，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00。

0: 0052-400-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这个迪里谷他是先锋部队，撵上了刺葛之后，两军对阵，追随啊刺葛的银底师跟那些个王族贵胄，到了这日也感觉到今天非得拼死不可，所以说，都啊严累本部的士卒同心的接战，一时之间刺葛的军阵还是啊比较啊严整的。迪里谷的人马裂开了阵势之后，没有发起进攻。只派出他的弟弟叶无耻率领着一队骑兵去接近刺葛的这个大阵，略微的俘掠一下，发一阵子箭，如此啊几次也射杀了刺葛不少的兵卒。刺葛一见迪里谷军容素微，也不敢发起攻击，就这么着两军一直相视到了太阳西斜的时候，刺骨啊进不敢攻，退又不敢轻退一步，心里他是急如焚火呀。他的将士这肚子咕咕的直叫啊，这阵阵容啊开始显出了松懈。迪里谷勒马持枪，看时机已到，传令擂鼓鸣号，指挥人马分三路向刺葛大阵可就杀上来了。刺葛在阵中看迪里谷人马杀上来，也挥兵迎上去，两军才交锋啊，刺葛的左队就乱了，刺葛气得哇哇乱叫，怎么着也压不住阵脚，眼看着他的兵啊溃败逃散，他无可奈何的掉头就跑。他这一跑啊，那兵卒还不跑吗？为了逃得快和缓解这个迪里谷追击的速度，刺葛让索部把这个辎重一边跑着一边扔，跑到了一个叫啊柴河的水边，已经整整的跑了一夜，大家伙精疲力尽，纷纷下马横躺树窝，才歇了一顿饭的功夫，就听见四下马声传来，石伟、土浑这些个部族伏兵可就杀上了。刺葛跳上马就跑啊，他的部下有的跟着他跑，有的连动都不动啊，只等投降啊，干脆我别跑了。阿保机得报刺葛逃窜，其部下数千人投降，于是命令迪里谷等继续追赶刺骨，紧接着又传令把投降的士卒全部放归乡里。四月底呢，他的大军驻扎在这个楚河岸边。五月初啊，迪里谷渡过了扎楚河，第二天就在鱼河边上生擒了刺葛，银底师自杀未遂，也被活捉。这一场叛乱这才算平息。这次刺葛叛乱，许多的贵族参与。八月间，阿保机回到西楼，把逆党29人全部车裂，刺葛、迭次、安端、银底师四个，阿保机不忍杀死，葬责之后啊，又给释放了。这次叛乱给契丹呢造成了惨重的损失，阿保机还是不忍杀自己的手足弟兄，人口生疏啊。在这个途中战中死去了10之89啊。阿保机在批准诛杀随从作乱的王族啊300多人的时候，也叹息这些个人恣意不道，涂炭生民，焚杀强掠。想当初民间稀有万马，说当初啊有万匹马，如今竟然落到这种步行，不杀这些个人怎么能行？没马骑了还不步行了。说这阵韩彦辉等谋臣对阿保机就说了，应该制定礼仪啊，约束臣下，使臣子皆知尊王之礼。阿保机于是就让韩彦辉依照中原的制度制定礼仪，经过2年的修整，在阿保机为王的第10年，也就是公元916年春天的2月初1，接受了迭斯布、伊犁锦、耶律耶鲁为首的群臣的这个表彰，决定登基称帝。2月11，在龙化州东金岭岗上筑坛，举行了登基仪式。阿保机被尊为大圣大明天皇帝，述律平被尊为应天大明帝皇后。

这一年正式建国号为神策元年，立耶律培为皇太子。阿保机称帝是依照中原朝廷的体制而行，立太子就确立了皇权的世袭的统治。原始的部落联盟选举这个首领的这个制度就算是结束了，国家诞生了。神策三年，阿保机命令康莫济负责在西楼建设城郭，修筑宫室，作为国都，也就是皇都，就是后来的上京。一百来天的皇都城啊就建成了。单说这一天，阿保机召集群臣，看着大家伙，他问国家已立，卿等看应尊奉哪位神职。契丹人呢，他信佛，故此许多大臣就说了应当敬事释迦。阿保机一听摇了摇头，佛不是我中国之教，在座的太子耶律培起身说道，至圣至德，受万世尊仰，莫过于孔子，当先敬孔子。阿保机点头笑了，太子之言正合朕意。他下诏在这个皇都建孔庙，与此同时也建了道观跟这个佛寺。神策四年，阿保机又修容了辽阳古城，让汉人渤海人住进去，并且采取了中原制度，在这个辽阳至东平郡，在不断跟这个中原州县进行攻略的战争当中，许多内地的汉人被俘到了契丹。阿保机就以唐朝州县的名称筑城安置这些个汉人。您比方说从这个潭州，就是现在的北京密云，俘获来的人就让他们住进新建的潭州。这个潭州是哪儿呢？就是辽阳康平的东南，从这个三河，就是现在河北省三河一带，说那儿来的这个汉人就住进了新建的三河县，就是现在的辽宁沈阳。说这些个汉人也把中原的习俗生产技术带入了契丹，契丹的农业也是空前的发展，汉文化的影响日益的扩大呀。契丹的封建社会也加快形成了。神策五年的正月，耶律古布古，您听这名字多绕嘴，耶律古布古还有秃吕布，仿照这个汉字创造了契丹大字。九月正式的颁布实行，天赞年间，也就是公元的922年到这个926年，迭次呢又奉了阿保机这个旨意，制造了契丹小字。契丹字虽然说出现了，但是广泛使用的还得说是汉字。朝廷的诏令奏仪对中原西夏的国书，说对这个地方下达的文牒全部的用这个汉字。在天赞四年以前数年间，阿保机不但呢屡次的派兵攻略幽州、燕州、冀州，还征服了石尾、党项、回纥许多的部族。契丹越来越强盛了。契丹东北方有一个深受汉文化影响的渤海国，它位于牡丹江上游一带。这个国王大荣作在唐玄宗的时候受了唐朝封为了渤海郡王、呼汉州都督，所以世称渤海国。渤海国也就是唐朝的呼汉州，是唐朝的地方政权。阿保机征服了许多部，唯有这渤海国没有被征服。他为了解除南进中原的后顾之忧，决定他灭掉这个渤海国。于是在天赞四年，也就是公元925年12月下诏亲征，皇后述律平、皇太子耶律培、皇子耶律德光都随驾出征。闰十二月中，大军包围了渤海国的扶余府，就是现在的吉林农安。此时渤海国的国王名叫大殷专，您听这名字，大殷专是一个荣弱的人，国势很危呀。所以说契丹军所向披靡，长驱直入。转过来年天赞五年的正月，契丹军攻下了扶余府，两天之后安端还有萧阿古只率领着一万先锋部队北进，击败了渤海的大队人马。皇太子耶律培还有皇子大元帅耶律德光、南府宰相皇帝耶律苏所率的人马同时包围了渤海都城呼汉城。这个呼汉城就是现在黑龙江省宁安县西南的

师，而破了呼汉城，灭了渤海国之后呢，阿保机却安营在这个城外，毫没有班师之意，而且连连的两次侵入城里，检阅了府库的这个物资。帝皇后束律平发现阿保机自兵围呼汉城的时候起，就时时的独坐沉思，或者骑马散步。他有什么心事？由于行军在外的时候，皇帝皇后各立这个公章。束律平见阿保机不像往常了，军国事情不论大小都跟他商议，于是心中啊生了疑团了。单说这一天，束律平到阿保机的大帐，在这个帐外竟然被侍卫拦住了。皇帝有旨，任何人不得擅入。束律平顿时啊，这脸色一变，吓得侍卫后退不敢抬头。他心话说：“我是他妻子，我怎么就不能进来？再说我是皇后。”他大步进入，就见皇帝叠次跟这个苏正，以及啊阿保机正在促膝啊谈话。耶律迭次跟这个耶律苏见皇后到了，愣了一下，立即站起来行礼：“臣恭请皇后安。”束律平啊，满面春风地说：“两位兄弟何必多礼，坐下坐下。”阿保机冷冷地看着束律平，勉强地一笑：“朕正与三弟五弟谈古论今，你来了。”束律平笑了一下，坐下问：“大军既已克敌，什么时候班师啊？”阿保机一听：“渤海乃大国，大殷传虽然说已经降了，各州郡难免尚有私叛者，待平静之后班师。”束律平啊，这阵又问他：“派谁将镇守呼汉城呢？是三弟是五弟？”阿保机一听啊，此事还没议，你看。束律平一听：“我也没想好呢。”说这阵苏律平啊，在这个大帐坐了一会儿，四个人呢、啊、都没话可说了，于是他站起身呢、啊、出来了。2月18日，阿保机、束律平同坐这个帐殿，朝见群臣，渤海国旧臣们也列在其中。束律平啊，只当是常行的这个朝会，万万没想到阿保机这是郑重的下诏，改渤海国为东丹，也就是东部契丹的意思，呼汉城为天福城，册立皇太子耶律培为仁皇王，东丹国主。以皇帝耶律迭次为东丹左大相，渤海旧老相为右大相，渤海旧臣大素贤为左四相，耶律与之为右四相。束律平一听惊呆了，几年来呀，就在这近几年来，他对长子耶律皮倾心中原文化制度到了亦步亦趋的程度，多次表示过忧虑。他以为耶律培啊，简直啊成了只知道念书的儒生，比起那个有智有勇的次子德光来差远了。而今天阿保机突然册立耶律培为东丹国王，又为耶律培设置了四相，这用意还不明白吗？阿保机是为了让这个耶律培先安排什么？安排一下立足之地，使之啊控制实权呢，以防日后有变。那么防而又防的是谁呢？还不是防他这位皇后吗？因为他偏爱的是耶律德光啊。束律平啊心潮翻滚，脸色如霜啊。在他温怒沉思的时候，但只见耶律培已经头戴12流的身穿滚龙服上了殿了。东丹的四相也一律是汉官汉服，蹑足其后上殿谢恩。当下耶律培就下了旨，东丹国改元为甘露元年，朝仪制度一律行中原汉法，大赦国内。东丹国的朝廷已立以天府为都城。阿保机怎么样？仍然没有班师。3月初2，派康莫济、韩延辉攻长陵府。3月11，阿保机入天福城，驾幸东丹王府。3月13日，原渤海的安边莫杰定理三府叛乱，阿保机命令皇帝安端去平叛。束律平啊就盘算着：“好啊，你一次又一次的幸天福城，有什么机密的话嘱咐耶律培呢？过去一反再反的叠次跟安端，如今也成了你亲信重用了。
3月26日，安端平。

定三府归营献俘。3月28日，阿保机又驾幸东丹王府。29日，传令班师大军撤离，车驾起行时，东丹王耶律培率领着东丹百官出城送驾。耶律培啊，跪伏道边，痛哭流涕。阿保机也淌下泪来，有道是父子难舍难别。述律平一看，儿啊，你父皇已经为你安排妥当，你要好好治理东丹。耶律培叩头说道：儿臣辜负父皇母后之恩，愿父皇母后圣体太康。车驾起行了，耶律培率领群臣送了一程又一程。4月初1，大军到了闪子山进行安营。4月初5，耶律培拜辞父母，率群臣回转天府。阿保机啊，又引大军登城。这一次班师行动迟缓，大军呢一天也走不了10里20里。述律平知道阿保机仍然不放心，于是他下定决心废掉东丹王，让次子耶律德光成为皇太子继承帝位。他暗中把这个耶律啊建烈给找来了，密授机宜。这个耶律啊建烈是东丹刺相耶律宇之的哥哥，领了皇后的密旨，自行啊行事去了。5月中，南海定里二府叛乱，阿保机正要派去啊大将平息，素律平就说了：派德光去吧，一则他是弟弟，应该为哥哥出力；再一则来说，能显出啊己令友爱之意；还有呢，他是大元帅，出兵平叛，职分所当。阿保机呀，卧须思索，点了点头。愿他们兄有弟恭，弟待兄父劳，是正理。素履平这着，从这个嘴角啊，站出了一丝啊诡秘的这个微笑啊。耶律德光奉旨出兵了。6月中呢，平定二府的捷报传至到了行在。阿保机得到捷报，先是很高兴，可是到了7月，却没见这个德光回来，他开始疑虑。7月初2，又忽然得报，铁州反，大元帅已经率兵去征服。阿保金呢，这个心可就发冷了，他悟出了耶律德光的这个用意，假借东丹平叛为名，占领东丹的州郡。于是他命人传旨给这个德光，铁州平叛之后立即回师。到了初10，德光派人送来了铁州已平的捷报。阿保机坐等德光回师，到了7月16，却等来的是谁啊？皇帝东丹左大相迭次被刺身亡的噩耗。阿保机只觉得心里一阵一阵的发凉，头发也立起来，眼前金花乱蹦，暗叫一声：培儿的东丹保不住了。于是就昏倒在玉床上。大军在皇后的指挥下，7月20日来到了扶余城，扎营于城外。阿保机呀病倒了，皇后述律平派兵守住玉帐，不准文武大臣惊扰皇上，军中大事都由侍臣奏给皇后处置。阿保机病情急转直下，但说这一天他在这个恍恍惚惚当中看见述律平坐在了这个榻边，他嘴唇呢颤抖着，强使力气：德光，德光回师了。述律平啊轻声地说：东丹境内叛乱未静，他怎能回师啊？阿保机啊眼睛瞪着，都快努出了眼眶子，喘着大口大口的气：东丹的事情由培儿去办，命他回师。述律平一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阿保机一听啊，气得噎住了，只是用手指着述律平，两只眼睛冒着火。述律平一看，皇上安心将养吧，说完了站起身走出了御帐。7月27日，天刚刚发亮，有人就看见一道火光，有如黄龙，约有1里多长，环绕在行宫上，紧接着就是黑烟一片，直上天空。这火这烟呢，一天多这才消散。第二天壬午日，也就是28日，皇后升御座，告诉群臣：皇帝于昨天宴驾了。
群臣没有不吃惊的，纷纷跪伏在地，哭嚎悲痛之声顿时大作。阿保机死的时候仅55岁，皇后述律平摄行皇帝大权，临朝称制，他。

0: 在扶余城住了一些个天。八月初呢，汤莫济、韩延辉攻长陵府的捷报到了，又过三天，他传旨护送大兴皇帝的子宫西归皇都。在束律平人马西还的途中啊，耶律德光的大军就把东丹境内所有的州郡全部占了。那位仁皇王耶律培啊，只坐守了一天天福城啊，拥有一个有名无实的朝廷。当他听说父皇宴驾了，也急忙赶到了军中啊，护子宫西还。九月初八，皇帝南府宰相耶律苏也轰了，也轰了啊，就是也死了。九月十三，束律平护子宫回到了皇都城。康莫济等回师之后，皇后即命他去修建阿保机的陵墓。按照这个规矩，老皇上死了，太子应该在这个陵前继位，但是束律平摄政不提这种事儿，耶律培他不敢提，他是儿子。臣下们到这阵儿，哎，渐渐的明白了，皇后是不打算让东丹王啊继帝位的。十一月间呢，束律平啊就把耶律迭礼、耶律毗卢这些个将领、酋长数十人全部的掩杀了。到了第二年的八月，陵墓修成，康莫济啊也死了。阿保机子宫奉安这一天，皇后、东丹王、皇子、群臣呢都到了这个陵外。皇后束律平把阿保机生前的数十个近臣叫到了面前，看着他们：你们为我去传与大兴皇帝，就说呀是我让你们去侍奉皇帝于地下。紧接着就把这些人全杀了。当杀的一个叫赵思温的时候，这赵思温啊大叫一声：臣有奏。束律平啊看着他：你有什么要奏的事情啊？赵思温呢稳稳地说道：论于皇帝最亲最近的莫过于皇后，那皇后为什么不亲自去侍奉皇帝耶？就这一句话把束律平啊问了个张口结舌。他掩面哭泣：我岂不愿意从皇帝于地下，只是军国大事丢不下呀。与此同时，他暗自一咬阴牙，猛地从这个侍卫身上抽出了佩刀，一下子把右手腕子剁下了，顿时血溅袍襟的。他忍着痛说：把我的断腕置于子宫当中，全当我以身殉国。侍臣们一边收拾断落的这个血手啊，一边忙着为这个皇后包扎呀，说还接得上吗？那哪能接得上去？这么一来啊，心中不忿的臣下们也就无言可说了。阿保机被视为了升天皇帝，庙号太祖，灵名为这个祖灵，所以说史书上称这位契丹，也就辽朝的开基创业之君为辽太祖。祖灵啊所在地建祖州天成军，这祖州啊就是现在内蒙古锡林县。说他这一断腕，这才引出了一段甲马空归、德光殒命、刀兵相见、物欲为君。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这个阿保机啊，被视为圣天皇帝，这个庙号为太祖，这个陵园的名称叫祖陵，所以说呢，这个史书上就称这位契丹大辽朝的开基创业之君为这个辽太祖。祖陵呢所在地建祖州天成郡，这个祖州啊，就是现在的内蒙古临西县。咱们再说这个仁皇王耶律培，现在来说这脾气变得越来越坏了。他夜里爱做这个噩梦，白天呢喜怒无常。自从这个太祖皇帝子宫啊奉安之后，他就看出啊皇后的心思，也知道自己是一位没有权势的这个王啊，在一些个大臣的暗示下，他只得做出啊言不由衷的事情来。您比方说率领着群臣请示皇后立大元帅，德光继承大统。素律平呢立即就答应，于是耶律德光在这个天显元年的11月继位为这个四圣皇帝了。皇后素律平怎么样？被尊为了应天皇太后，她仍然当这个仁皇王，被软禁在这个皇都。东丹国的实权则是由耶律宇之掌握，这个宇之啊是听这个皇太后的，奉这个耶律德光的旨，把东丹民人呢大批的迁到了东平郡，使东丹人口减少，力量削弱了，朝廷呢又升这个东平郡为这个南京。这个南京啊可不是那金陵南京，这是哪儿？现在的辽宁的辽阳。把这个耶律培送到了南京居住。南京啊虽然说还有这个王府，也有一批臣僚，外表是看是堂堂的王爷，实际上仍然是笼中的小鸟啊。他身处此境，性情您琢磨琢磨能好得了？他想到了叔父爹次苏芝啊突然的死去，想到太祖崩后太后杀戮大批的酋长将领，这些人都是拥戴他的，特别是耶律爹礼，正是由于上奏太后请立长子继承皇位，这才惹怒了太后，受尽酷刑之后而全家遭到了抄斩。他更想到今年，也就是天显5年9月初，耶律德光 已为他设置一位威名，把仁皇王宫里头旧卫兵们全部的撤掉，换成了德光赐给他一位，这不就等于在他宫里头安插下监视他的耳目，按现在来说处处给你放上了摄像头啊，监控着你。他不能再忍受下去，如此下去的话，他难免就有一天被稀里糊涂的死在他弟弟德光的手里。天显五年十一月，东丹乡耶律宇之的急奏本呢，就奏到了这个皇都。耶律德光一看，发出了一声冷笑，这个急本怎么奏的？仁皇王携高美人逃出南京，乘船赴海，投奔中原的唐。这个唐啊，不是大唐朝，是五代的后唐。在海边立木题诗曰：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修建故乡人，从此投外国。耶律培被挤跑了，隐患被消除了，德光的地位没了这个威胁。皇太后述律平，就是啊，咱们汉族人老百姓说的那萧太后，和这耶律德光啊，都感觉到痛快了。耶律培的妻子萧妃，儿子物欲。

0: 他们采取了笼络的手段，让他们母子住到了皇都，既能表示这个府爱，也是便于这个监视要在这个南京设中台省。就这么着，那本来已经有名无实的东单朝廷就宣告结束了。后来又听说耶律培在唐朝受到了非常好的礼遇，改名叫李赞华了。天显十一年，也就是公元936年的秋天，后唐太原首帅石敬瑭他反了这个唐了，遭到唐军的围攻，派使臣到契丹求援呢。早有心跃马中原的耶律德光于是趁机亲自率领大兵于这个9月中旬南入雁门关，直扑这个太原，结果在太原大破唐兵，救了这石敬瑭，并且册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石敬瑭呢，为了对契丹表示感谢，把这个幽州，就是现在的北京，冀州，就是现在天津的蓟县，瀛州，就是现在河北省的河间，墨州，就是现在河北省的任丘，涿州，就是现在河北省的涿县，潭州，现在的北京密云，顺州，也就是现在北京的顺义，归州，就是现在河北的怀来，汝州，北京的延庆，新州，现在河北的涿鹿，五州，现在河北的宣化，云州，也就是现在的山西的大同，应州，现在山西的应县，朔州，就是现在的山西朔县，以及环州，现在的山西的马邑，魏州，现在河北省的魏县，一共是16州，号称燕云16州啊，送给了契丹。这样的契丹的统治区域可就扩大了。耶律德光于是下旨改皇都为上京临皇府，改南京为东京，升幽州为这个南京。至此契丹可就有三个京城，上京是首都，东京南京是陪都啊。后晋跟这个契丹和好了没几年，这个石敬瑭可就死了，儿子石重贵继位之后，晋朝的一些个大臣耻于向这个契丹称臣，更不愿意石重贵管这个耶律德光叫爷爷，这样双方的矛盾又爆发了。会同九年，也就是公元946年秋天，耶律德光在这个幽州大约诸路兵马向这个晋发动了战争。这次进兵中原呢，因为有这个南京幽州为这个出兵基地，大军南下一马平川呢，所以说进兵很迅速。12月初十，晋军20万解甲投降。12月16攻到了这个汴州，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晋帝石重贵于是奉表投降。第二年正月初一，耶律德光在天子法驾的导引之下，趾高气扬的进入了汴州的京城。当他入城的时候，发现老百姓啊吓得直躲，于是赶忙传旨，我也是人，你等百姓勿要惊怕。他在这个汴宫从元殿受藩汉百官朝贺之后，没有在这个宫中居住，仍然回到了城外的大营，投降的晋帝石重贵一家子被押解到了北上，送到黄龙府去了。二月初一，耶律德光身着龙袍，头戴冕旒，驾坐从元殿下诏建国，号称大辽，改元为大同，契丹呢称辽，从此开始。与此同时啊，升镇州为中京。他完全忘了出兵前离开上京的时候，他的母亲应天皇太后萧太后告诉他的话，你一定要灭晋，我也不好阻拦的，只是问你一句，你愿意汉儿做契丹的主吗？你不愿意，那么你要做中原皇帝，那汉人就愿意吗？你此一番发兵要得胜即归，不可在中原称帝，称帝你也不会长久的。说现在他真的在这个汴梁当起皇帝来，正应了他母亲萧太后的话，他这皇帝在中原没能坐下去，中原各镇帅纷纷起兵反辽。太原的北平王刘知远在2月15称帝于太原，建立了汉朝，号召中原起兵抗辽。辽兵在这个河南汴州一带军粮缺少，耶律德光就让将士到民间去自打这个粮草。这么一来，辽兵啊大 大肆的骚扰百姓，老百姓也纷纷举起义旗进行反抗。耶律德光一见大事不妙，在这四月初一，于是他就托辞，这里天气太热了，朕要回上京，下诏旨起驾，把这个变宫当中的妃嫔、太监、宝物以及城里的工匠、图书、乐器、阁楼，这阁楼是什么？过去啊，计时用的铜壶滴漏，按现在来说吧，就是大钟表以及乐谱、礼仪等等的，全部得装车运往上京。四月十三，北归途中，到了这个高野，耶律德光可就病倒了。在这个军中啊，资历最老的那是皇叔安端了。他昔日随着这个刺葛谋反被弑之后啊，数次的出征立下了大功啊。他是希望仁皇王继承皇位的，因为萧太后杀了不少的旧臣，他二哥武帝也是啊不明不白的死了，所以说他多年来隐而不发。如今他一看耶律德光灭了晋之后被迫班师还朝，又病倒途中，感觉到这机会来了，于是悄悄找到了这个随军的兀玉，仁皇王之子，说这阵安端就说了，孙儿，你忘了你父亲的事情。兀玉就说了，叔祖，这件事情我怎能忘呢？父亲被叔皇还有祖母逼走中原，在石敬瑭灭后唐之时，后唐主因为恨叔皇助石敬瑭反唐，就把我父王给杀害了。安端一听一点头，你要知道地位本该就是你父亲，而是被你叔父强占，如今你叔父卧床不起，你要做些个准备。兀玉明白了他这位叔爷爷的意思。四月二十二日，辽师退到河北栾城的时候，就是现在大致上河北唐山的时候，46岁耶律德光病逝了。安端率领重臣荣立兀玉在这个灵柩前继位当了皇帝。兀玉的心呢，到这阵忐忑不安的，没有自己祖母应天皇太后之命，我自立为帝，他会答应。别看他是我亲奶奶，这玩意儿也不行，所以说他命人先把德光的灵柩运走，自己引大军缓缓北行。这个耶律德光他崩驾于这个栾城，兀玉自立为帝的消息传到了这个上京之后，应天皇太后是又悲又怒了。他的三儿子皇帝李胡啊进宫来了，一见他就说，兀玉竟然敢自立为帝，母后发兵吧。应天皇太后看了看这个性格粗暴的儿子一眼，沉着地说，你先派人打探把兀玉人马距上京多远，每日回报给我，说这阵有内侍来奏，启奏太后大兴皇帝子贡已到上京。这阵萧太后眼圈红了，泪水在眼眶当中滚动着。李胡就问了，母后子贡到了，派谁为山陵使？萧太后紧抿着这个嘴唇呢，他不听我的话，把秦国的精兵都带到了中原，落得一个棺材回乡，使大兵归于兀玉之手，国内乱世一蒙，我还有什么时间去哭他呢？为他修陵呢？等我把诸部落平定之后再说吧。萧太后的这个见识的确很高，他所担心的正是其余的部落乘机而起，导致契丹的其余的部落的这个分裂。当他得信兀玉已经抵达南京，并且派了安端为先锋北进的时候，当即命令自己的儿子李胡引兵拒战。李胡呢凑了10000人马在这个泰德泉与这个安端相遇，他的兵怎能抵得住安端所率的这个精兵，一战即溃。安端的大胜使这个兀玉壮了胆子，他迅速的挥军迅速的北上。闰七月的黄水两岸秋风瑟瑟，吹着夹岸而震的，萧太后与这个兀玉当中的这个军旗啊哗啦啦的响，旗幡招展，号带飘扬，漫天漫野全是兵。年近70的应天太后束律平就是萧太后全副的戎装骑在马上， 在李胡的护从下登上北岸的一个高坡，眯着双眼眺望着隔河物欲的人马，他轻轻地叹了口气，心里好不是滋味。物欲的兵是精兵，将是强将，而他勉强凑起的这支兵啊，老弱参差不齐呀、啊，一员虎将都没有。哎，想不到我古稀之年还得要经一场战争。他默默地想着，不由啊想起自己年轻的事情来了。在这个阿保机刚为王的时候，一次率兵啊西越沙漠打仗去了，石伟部呢乘机反叛，攻打这个龙化州，留守州城的树律平率领着1000的骑兵挺矛跃马，把这个叛军杀得大败。如今到这阵，萧太昊手握着剑柄，突然感觉到自己的手劲都不足了，更况且只有一只啊左手了。他在军中啊选来选去，挑出了随着石松贵北来的近将李彦涛。石松贵啊早被押到黄龙府去了，李彦涛啊是路过上京的时候被这萧太后给留下。他现在呢，萧太后啊命令他为这个排阵使，同这个李胡率兵渡河作战。李彦涛啊领了命，随着李胡从这个渡口过河，与这个物欲大军呢一对阵呢，他就率兵扔下刀枪啊向对方阵中当中就跑。李胡气得哇哇大叫，苦战了半天大败而回，感情李彦涛啊不跟他玩。太后营中的兵马又少了一半，李胡真急了，派人呢把这个物欲军中将领的家属全部压了起来，放出风儿来，如果物欲再战，他就把这些个家属全部的杀死。物欲军中的将领们听说在上京的家眷全被李胡抓起来，人心惶惶。这阵安端也着急了，怕士气受损，物欲打算派人过河见他奶奶，也就是应天太后进行议和。应天太后啊心里想和，但是脸上又一时的放不下，于是呢他跟替隐，替隐是个官名，这个主啊叫什么呢，叫耶律物直，进行商议。这个物直啊自报奋勇，愿意往这个物欲营中啊进行弹劾。应天太后于是就派物直为使臣到这个河南去见物欲。他就问了荣康王，这个荣康王啊是物欲的角儿，没有太后以旨自立，现在又兵临上京，须知国家乃太祖与太后共创，王之所为能得到诸部之心吗？他一上来啊就先发制人，物欲啊本来就心虚，赶忙就说，孤为众将拥立，不得已罢了，太后废长立少，难道不亏于心吗？物直一听啊，太后在此事上确实也有过呀，确实也有这个过错，为了不至于骨肉相残，使国家部落瓦解，臣的意思呢，大王与太后相见，各述取中之后，和好为上。物欲一听，那地位呢？物直一听啊，太后虽然说喜爱李胡，但是李胡粗暴无知，地位当然应由大王承挑。物欲一听这话，心里头立马就踏实多了，这个说话也爽快起来。好，相会之事就听卿的安排。物直回来之后见了萧太后，荣康王愿意与太后相见议和，臣以为失机不可再失，今国中精锐尽在荣康王掌握，一旦大动干戈与太后不利。萧太后一听，一切听从卿的安排。在一座呀宽大红场的这个帐殿当中，这一座大帐搭在了黄水北岸，帐外五味森严，帐内气氛紧张。应天太后就这萧太后跟荣康王物欲分坐两旁，太后身后呢只有李胡跟这个物直，物欲身后则是文武济济而立。物欲一见双方阵势心胆大壮，开口就质问他祖母，就问他奶奶，太后为何偏心把大宝归于叔父，如无此举，仁皇王也不会出走，也不至于被害于唐朝。太后之心如此的狠厉，何以服天下民心， 萧太后一听也怒了：“
1: 乌云，

0: 你以武装之兵逼上京威胁祖母，哪有一点孝道？武玉这时也叫起来：祖母，你毫无慈爱之心，还责怪我没有孝道吗？仁皇王恭谨孝顺，臣子尽职，太后为何把他逼走？萧太后这阵气着手啊，哈哆里哆嗦的指着吴越：你没有我之命自立为帝，合乎礼仪吗？吴越毫不退让：帝位本该就是仁皇王的，我为帝那是名正言顺，祖孙二人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越说越怒啊，越说越僵啊。吴直一瞧事态要糟啊，赶忙啊跨上一步，到了这个两席之间，正言朗声地说：太后，永康王既然相见，是欲和还是欲战？萧太后跟永康王到这阵都不说话了，但是脸上温怒不消啊，说这阵帐内鸦雀无声。武直看了看两方面相会，自是为和，然互不相让，何以谈和呀？他这阵先转向了吴越：大王之印。吴越一听：你来评断一下吧，谁是谁非。这阵吴直啊又问太后：太后呢？萧太后一听：你为我筹划吧。吴直一听啊松了口气：好，只要太后与大王能够互相的拭去前嫌，臣这才敢说话。萧太后一听：好吧，那你就说吧。这阵吴直啊问太后：昔日仁皇王在，为何立大元帅？太后一听啊，那是太祖的遗旨。这阵儿吴直啊转脸问这个吴玉：大王擅自称帝，为何不禀告祖母？吴玉一听：仁皇王当立而不立，所以我不禀报。吴玉听到这儿把脸一掉，脸色一沉，正色地说道：仁皇王离父母之邦而投唐，为仁子者应当这么做吗？吴玉啊被问住了。紧接着这吴直又接着问：大王见太后一点谦逊谢罪之礼都不讲，只提这个旧怨，这是孙儿见祖母的样子吗？应太后一见吴直啊问住了吴越，这心里啊痛快多了，脸上啊刚出现一丝得意，吴直这阵冲着他又来了：太后偏爱托先太祖一命废长立少，今日仍不肯悔过，如此祖孙只有一战了。萧太后一听这心中一惊啊，叹了口气说道：昔日刺阁作乱，骨肉相残，几乎使部落瓦解，我岂能让旧事重演呢？说完了老泪扑簌簌的流下来了。吴玉这阵也叹了一口气：我父王宁肯逃亡中原，也不跟我叔父争位，还不是不忍骨肉相杀吗？父且不愿意做那种事情，我怎能做？说着站起来给自己的奶奶应天太后下拜，痛哭流涕。帐中臣子们没有一个不感慨的，到这阵也是掩面而哭啊。萧太后颤巍巍的过来拉起了自己的孙子吴玉啊：我的孙儿哎！大伙一听啊，哎呦，没有不受感动的。您再听这大仗吧，哎呀，哎呀，怎么还有驴叫？他不是驴叫啊，那是谁呀？他那三儿子李胡啊，是大放。嘿，悲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2: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2: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果爱吃菜，蹦蹦跳跳真可爱。
1: 小的白的兔，
2: 白的又的白，
3: 两的枝的耳的多的竖的起的来，
4: 爱的吃的萝的剥的爱的吃的菜，
5: 蹦的蹦的跳的跳的真的可的爱。
1: Hello， 各位早上好，欢迎。

0: 早安，每一天各位好，我是台 DJ 混凝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 DJ 钢筋高敏，
0: 我们是钢筋混凝土。在每个周一啊，都要喊出这样响亮的口号，这样的话可以不被别人欺负啊。强硬的你，强硬的我，
1: 没错。尤其今天还是6月1号，还是我们6月份的第一天，各位啊，早晨的这个时间段也祝愿每一位打工的小牛马们都能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当中兢兢业业赚到非常多的米啊。咱们说不劳而获的话稍微有点这个贪心了，咱们微劳多获，好吧？
0: 对，我们可以坐享其成啊，躺享其成也行啊，站享其成也可以，
1: 那没问题啊。
0: 来吧，互动到节目当中啊，一声早上好来开启美美的好心情啊。今天是6月1号呢，同样呢也是一个周一，虽然好多小牛马呢已经奔赴在上班的路上，但是不得不说很多学校里面孩子们放假了。
1: 没错，是的。哎呀，就是小朋友这两天放假之后，你会发现跟小朋友有关这个抖音太多了，
0: 层出不穷。
1: 没错，那小朋友搁家里啊，那作妖的啊，那惹祸的，
0: 对，
1: 那闯的祸真的是五花八门的呢。
0: 还有就是那个小朋友的6月儿童节节目
1: 表演，
0: 因为都是提前表演完了嘛，所以这两天呢，我觉得这个网上最热议的话题啊，就是我们表演的节目的内容啊。然后呢，有这个网评就说了说，哎呀，这孩子们演节目就是各忙各的。感觉自己可忙了，
1: 忙叨的
0: 啊，不知道自己忙点啥呢。
1: 结果呢，节目效果呢，我们就主打一个真可爱哈，
0: 这真的非常非常可爱啊。然后呢，也是呢，我前两天发了一个我们家宝贝表演节目的视频，然后发布之后呢，哦，后台浏览现在冲到了70多万哦，70多万人在看，哎呀摇啊，
1: 对，然后呢，就是大家说70多万呢，视频内容是啥呢？就是这，
0: 摇。然后当时高敏就说了，高敏就说了这个，哎呀姐，你说那些某些账号是吧，费精力斥巨资都不如哎呀摇了一分钟浏览量高。
1: 对，然后特别可爱，你会发现这个小朋友在一个表演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痒这儿挠挠那儿动弹动弹，
0: 可忙了，对吧？可忙了。
1: 你说他摇吧，他只干了这么一件事儿，但是他忙吗？
0: 忙
1: 也没闲着啊，
0: 这儿痒那儿晒啊，这儿不舒服。
1: 所以说各位，你们家小宝六一这个儿童节在学校这个表演节目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别可爱的事情呢？像什么鼓乐队的小朋友有没有这个打出鼓点的？像这个表演的小朋友有没有扎个小辫儿的，可可爱爱的，对不？
0: 对，那可太多了啊！你就看那评论区里面有好多人都分享了自己家孩子这个表演的节目啊，然后呢，还有人说惊讶到啊，因为这个70多万流，他跑的是全国流，各个省份的都有，很多朋友都惊讶说，哇哦，我们也是今天表演节目啊，我们也是这个节目啊，
1: 一样的。
0: 这个老师牌节目是怎么能做到全国统一的呢？
1: 哎呦，这就跟我们小时候那个28256、28257是一样的，
0: 怎么就全国统一了呢？
1: 突然间大家都干的就是这么一，都学的都是这么一模一样的。
0: 哎，对啊，所以说六一儿童节你们家孩子演节目了吗？演的是什么曲目啊？或者是你小时候六一儿童节演过什么样的节目，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说实话，小时候呢，我参加我们幼儿园的一个表演，有一个节目我至今还记得，叫就是那个姥姥门前唱大戏，就是不让二妞去啊，就是这个啊，
0: 对，就是不让二妞去，哈哈。然后你不演的是二妞吧？
1: 是呢，要不然我怎么会记住呢？因为我记得很清楚啊，就当时老师就是让我演这个的时候跟我商量了好久，我不乐意，我不乐意，
0: 然后
1: 我真不乐意，因为啥呢？因为他就是不让二妞去，我演那是二妞，
0: 来听一下啊。
1: 然后我就觉得凭啥不让我去啊，我就不高兴啊，对吧？然后老师商量了好久说没事儿，他就演戏呢
0: 啊，走，
2: 演唱大戏，你也去我也去，就是不让二妞去。
0: 这时候高敏就嗯了啊，
1: 对，这个时候然后我就站在中间，大家所有人就是不让二妞 去，然后说完然后哈哈就开始笑我，我当时可不高兴了啊！
0: 天天猫也去，狗也去，就是不让二妞去，你说说，
1: 对，
0: 二妞就无缘无故在这个儿歌里面被孤立了，
1: 是的，这属于这个当年的霸凌了。然后当时我可不乐意了，老师跟我商量了好久，就哭了好几场，最后呢，就是宁说我是主角 C 位，但当年没有这个概念，
0: 对，
1: 我就觉得我被孤立了，
0: 就是被孤立了而已。
1: 然后呢，就是留下印象的原因呢，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因为留下了拍下了照片，穿一个大红肚兜然后所以就是说各位宝宝宝妈就一定要在小宝宝就是还小的时
0: 候，
1: 一定要多拍一些影像去记录，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记忆会褪色，但是这些东西留下来，你会瞬间把你带回到那个时间。
0: 哇，好有感觉啊！然后呢，来吧，盘点一下各位的这个早间互动情况啊，再次跟大家来重复一下。现在呢，我们还没有抛出我们的这个互动的歌曲内容啊，但是呢，我们可以参与互动话题，比如说你们家宝贝演的节目啊，你小时候演过的节目，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了啊。新氧说：“高明早，
1: 早，
0: 卓然 然早。
1: 早
0: 啊，景说卓然姐早。
1: 嗯，
0: 高敏随便吧。
1: 没有，他没有早啊，今天
0: 不是。
1: 啊，
0: 高敏就仿佛又回到了那个二妞的时代，
1: 怎么回事？就缺我一个早吗？
0: 不需要早，不需要早，
1: 就、
0: 啊、
1: 就是不跟高敏早。
0: 啊、对、啊，监控哥他说说这个钢筋混凝土组合，早上好，
1: 早上好
0: 了。然后呢，以及我们这个历尽天方的、啊、这历尽千帆，他说老高。

0: 呀，我以为叫我爹呢
1: 啊，对啊，然后呢，以及我们这个简装，他说啊，假装自己很忙啊，然后说，那你这不就是高二妞吗？阳光说啊，说卓大美人都能去啊，就是二妞不能去啊，就是不让二妞去。
0: 二妞谁呀、啊？不知道呀。
1: 今天早间二妞啊，是高敏、啊、高敏版的早间二妞。
0: 我在担心，就是未来一个礼拜，就是钢筋混凝土这个名号大家给忘了，大家以后都叫我二妞，
1: 二妞二妞。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如果要真的是只叫姓氏的话啊，加一个什么老啊，加一个什么哥呀、啊，很容易跟爸爸姓氏这个是重的，称呼是重的，
0: 没错。
1: 就比如说啊，之前我有一朋友某某朋友，就拿这个边姓来举个例子啊，他爸然后就叫老边，
0: 老边
1: 啊，对、我们都习惯他应该叫小边，但是有一些朋友就会老边，就他就会这样叫啊。哎、那一天呢，他的手机就响了。爸爸也没想啊，爸爸说哟，这谁打了这么多电话，那我接一下吧。爸爸拿着电话，喂，
0: 老边
1: 老边。然后那段时间我这个朋友正好跟他爸说啊，说要这个戒烟限酒了，老边喝点嘛，然后这样他爸啊，
0: 这谁呢、
1: 两个人还对了半天话，
0: 怎么突然间有这么个朋友呢？
1: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上大学那会儿，因为我男孩的性格啊，而且我胆儿比较大，所以我们室友叫我都叫卓哥。后来我发现我爸单位的人叫我爸也叫卓哥，
0: 哎呦，
1: 所以我现在不能去我爸单位，我往那一坐进来给人卓哥，哎，
0: 哪个哥？第一时间都想的就是觉得好像是在叫自己。
1: It's me啊，对啊，所以说这个姓氏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啊。然后呢，还有我们这个真水无相，他说卓然真棒，你是看不见高敏这个大伙儿在这还喘着气吗？
0: 我又成二妞了啊，高敏括号二妞啊。
1: 所以说你小的时候演那个节目，就为你以后上节目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0: 所以说我们就是在包括在起名字的时候，也是从三岁看老是吧？
1: 啊、对对对啊，就那个时候二妞就已经出来了。来吧，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儿童节的开心跟快乐啊。今天呢，我们的分享的歌曲话题呢是那些你演过的儿歌，或者是你听过的儿歌，可以来跟我们走一走，看一看喽。

0: 真的唱到了我的伤心处啊！
1: 而且呢，关键是这是歌是谁唱的？是沧桑老叔唱的。你听听，沧桑的老叔说：“大人也想过儿童节。嗯”哎呀，
0: 对，
1: 这太应景了。
0: 人家歌词儿：“小的时候我真傻，居然盼望着自己长大。现在长大之后，一个人风吹日晒。”但是也不能停下来，
1: 嗯
0: 啊，今天儿童节要哄自己高兴一点，去买一个小奶茶吧，
1: 真滋棒啊，
0: 买一个 AD 钙奶吧，
1: 买一个旺仔牛奶呀，
0: 就是怎么哄自己上班高兴就怎么哄自己一下啊。
1: 是的，然后就突然间又想到了，各位，就是我发现就是小朋友对于这个零食的敏感度其实要比大人要高很多。
0: 对，
1: 然后呢，我小时候特别爱吃零食，而且就是在突然间长大的某一个瞬间，你会发现零食，哎。没劲，
0: 对对，就是没有那么想念了。
1: 对，然后呢，就是家长有的时候可能会突然间说啊，那我们去买点零食吧。嗯、小朋友的话，恨不得那个筐啊，从这么大变成这么大，这么大，
0: 塞满
1: 啊，角角落落。但是你长大之后，你会发现你自己拿一个筐，你逛一圈超市，得，
0: 嗯，哼，不冷
1: 一个底儿，
0: 对他没有收获。我经常是这样、就是你逛一圈超市，那么大超市，你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1: 没错，
0: 你不知道你想要买什么，
1: 是的。
0: 然后经常你就买了那么一两件物品，然后往那个收银台那块一走，发现哇，好多人排队
1: 啊，
0: 算了，
1: 算了，不
0: 要
1: 了啊，然后转身把这个东西撂下回家吧
0: 啊，对对对啊，
1: 你这时候你会发现小朋友的快乐真的是太快乐了。所以说各位小时候大家有爱吃哪些零食的？
0: 嗯，
1: 对，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讲一讲。
0: 哎，这个很暴露年龄
1: 啊，
0: 打出你小时候爱吃的零食的名字，
1: 嗯，
0: 看大家听过没有。你吃过唐僧肉吗？
1: 唐僧肉吃过，哈哈，吃过，五毛钱一袋、里头其实就是植物蛋白，就是它其实就豆干儿
0: 啊，就是豆干儿。
1: 对，但是它是发甜的那种唐僧肉
0: 哦。
1: 你吃的不是吗？
0: 是是是，
1: 是甜口的。
0: 就我吃的那个吃的比较多的叫什么？无花果
1: 啊，
0: 现在孩子
1: 五毛钱有，
0: 现在孩子们还在吃。
1: 现在五块了，姐
0: 啊，
1: 五块了，它包变大了，但是五块了。
0: 我以前小时候吃的是五毛的，
1: 翻十倍的那个价格啊！然后呢，小时候我吃过一个，我不知道能不能，就是我们直播间应该会有一些老朋友知道，
0: 嗯，
1: 扭扭糖，
0: 扭扭糖，
1: 红色和绿色，
0: 哦，
1: 拿两根小棍儿，
0: 哦，
1: 挑起来，转转转转转，
0: 那不是麦芽糖吗？
1: 哎，不叫扭扭糖吗？
0: 哎，这是大概
1: 反正
0: 就
1: 是这个东西，转转转转转转，然后
0: 拉丝，
1: 来五毛，转转转。

0: 来五毛，转转转两个颜色，来一起一块啊！
1: 哎，我想知道一下，你们都是卖五毛一块的吗？城里还是真有钱哦。我们在那个农村里面都是两毛四毛的啊。
0: 哎呦，我小时候
1: 就是我们一块就两毛，哎，不是你跟我错三年的，可能你去那会儿就涨价了。
0: 哎呦，当时可买不起啊，当时确实，当时兜里没钱，兜里就囊中羞涩。
1: 对对，而且小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喜欢吃那个饼夹土豆丝啊，特别喜欢吃。
0: 我小时候不爱吃，我小时候就爱吃里脊夹肉。
1: 啊，也算吧，就是小的时候你对这个早饭 啊这个外面小摊上的早饭特别向往，就觉得那个就是至高无上的荣耀。如果今天早上谁来上早读的时候拿了一个那个东西，你会觉得哇哦。
0: 是小时候一旦要是有哪一个小朋友发现他早间不在家里吃饭，他在你们班都会觉得哇，好羡慕他呀。
1: 对对对对，
0: 好厉害呀。
1: 哇，上小学如果一个班里面有一个人敢买了一包辣条，
0: 哎呀，谁都过去没事儿，想蹭上一口啊。
1: 这何止是想蹭一口，给我看着他吃完，
0: 就期待我主动的给你，你吃吗？
1: 给我一个呗。
0: 对，而且小的时候，我之前就是碰到过小朋友特别可爱的点就在啥，就是大人可能看见那个东西，哎，挺稀罕的，哎，挺想要的，但是大人会不说啊，就走了，悄不悄的，赶紧手机一搜，小朋友
1: 买，
0: 小朋友的话就会盯着，你能给我一个吗？
1: 啊，
0: 我也想尝一下，
1: 那个、都是胆儿比较肥的，像我这种胆儿还不太够肥的，我都盯着他看，
0: 盯着。
1: 直到他吃完为止，
0: 直到他突然的，或者他突然就盯着的过程当中，在期待着他突然间良心发现，你吃吗？
1: 对，而且你要去小朋友，他真的就是成熟比较晚，他不懂分享，你知道吧？不要我们大人，我们会不好意思。当你拿出来一包小零食，身边有其他熟人的时候，你一定会说，哎，你吃吗？你吃吗？虽然你不想让别人吃，但是你一定会问一圈，
0: 是的，
1: 对吧？小朋友他可不一样，
0: 他觉得这就是我的。
1: 我记得很清楚，我上小学的时候，那会儿因为我在这个寄宿制学校里面嘛，所以就是每个零食啊，就是都是固定的，你不能说你今天看别人吃什么，回去跟爸爸妈妈说我也要吃，明天你都能买，不，你得隔一个礼拜。然后我们那儿就有一个小朋友，他带了一颗石榴。
0: 石榴，
1: 我的天哪！因为要在寄宿制学校待一个礼拜，所以我们基本上不带很新鲜的水果。
0: 那不就是石榴？今天吃几颗，明天吃几颗？
1: 不会坏掉的
0: 啊，
1: 因为没有冰箱，他会把整个扒开，一粒一粒扒到自己的杯子里面。然后呢，就是没事干的时候倒几颗放嘴里面。倒石榴那么多，一个石榴里边得上百颗吧？
0: 不止了。
1: 我们俩关系可好，他都没有分我一个，一个都没有。
0: 当时眼巴巴的就看着那个碗里的那个石榴籽儿，一个个一个个的到了他嘴里，人家也没说一句。
1: 到现在为止，我看到石榴都能想到那个女孩，她叫吴亚萌。
0: 哎呀，亚萌在直播间吗？
1: 对，
0: 在看吗？小的时候，你看你当时不懂得分享，被记仇了吧？
1: 差我一根石榴啊！来盘点一下各位的这个爱吃的零食到底有哪些呢？啊，假一麦你听过吗？
0: 没有。
1: 哎，那个三号王说来丢手绢来，丢手绢现在孩子们也玩
0: 啊，也玩吗？
1: 就别问他们怎么学会玩的，是因为他们的幼儿园老师可能跟我们是
0: 一个年龄段。
1: 对对对啊，现在他们也玩假一麦，我没有吃过。007我前两天刚刚吃过，不是给你讲了吗？007配这个黑
0: 咖
1: 啡，
0: 哇哦，哇哦，简直就是啊，手打一个手打咖啡自己做，
1: 冰咖，然后啊，
0: 对比爸爸说小山羊辣条吃过，吃过，给到一个顶横。哎呀，小山羊辣条，我说实话，在我长大之后的很多年买饼子的时候，我觉得卫龙的真没小山羊辣条好吃。
1: 不是，你知道它跟其他东西这个区别是哪儿吗？它是真空包装的，
0: 它一小碎碎碎的，
1: 对，就跟牛板筋一样。
0: 对，
1: 人家能弄到真空，
0: 有嚼劲儿，都。现在还有没有这个小山羊辣条卖？是不是没了？因为现在
1: 不太好买了。
0: 饼子摊上啊，基本上其实卫龙会比较多一些啊。
1: 还有那个牛肉粒儿啊，其实我喜欢吃的是小山羊，还有那个牛板筋。
0: 牛板筋，我也爱吃小山羊，哪有那个小山羊辣条还在卖的？来告我们一声，我们去进点货啊！
1: 关关说酸梅粉算吗？现在哎，再老我小时候吃的那个叫什么酸枣粉。酸枣面儿，
0: 我吃的那个叫酸梅粉，
1: 酸梅粉。
0: 对，但是我记得当时特别吃这个有点狼狈，你知道吗？
1: 对对对，这样舔着吃。
0: 对，你这样舔着吃，而且小朋友，你舔完之后也不会及时洗手，你手上黏不拉叉的，然后就这么上学去了。
1: 对，
0: 因为尤其吃这种小零食会在哪儿吃呢？上课之前，上学之前，学校门口聚集一堆，大家伙一块儿，
1: 一人倒一点，大家都在舔，
0: 对，大家都在舔。现在想起来真的很狼狈。
1: 对，就像吃方便面一样，有的方便它本身不是有味儿吗？孩子们。这个调料就会 当成另外一包小零食，
0: 对，
1: 也是一人倒一点，
0: 一人倒一点，
1: 舔吧，
0: 我分你一点，我跟大王似的，嗯，一人分一点，然后在一块儿
1: 围成一圈舔、啊，经典动作，
0: 没错啊，
1: 嗯，然后呢，我从什么时候不喜欢吃辣条？就是我从。

0: 有一天意识到吃辣条吃相不太好看，应该就是上初中初二初三的时候
1: 开始知道变美这件事儿的时候，
0: 对，我觉得吃相特别不好看，因为我们班有两个很漂亮的小姑娘啊，她们特别喜欢吃辣条，哎，特别喜欢一边骑自行车一边吃，
1: 然后
0: 就哎怎么哎
1: 这么不好看的，
0: 我就不吃了、
1: 哦、是这样的啊、
0: 然后那个就是还有就是酸枣面现在不是也有卖的吗，就是跟砖一样，有一天我回去我们家孩子问我说，妈妈我想吃口土，我说去哪儿吃土呢，我说你这么点儿，我说你还不需要吃土，妈妈可以挣钱来养你啊，不需要吃土，不是妈妈，奶奶今天买了一块土啊，酸的啊，我拿再让妈妈看一看，我一看啊，
1: 酸枣面儿、
0: 哎，真的是很有小的时候的这种回忆啊，回忆感满满 啊。
1: 然后关关的陪伴不缺席，说白象方便面，白象方便面、
0: 啊这个、也吃过，
1: 他属于从小吃到大，现在白象都做大做强了，现在吃这个大型的泡面、基本上都选白象了、
0: 对对对，还有那个以前那个小康家庭，
1: 没错，
0: 然后还有以前那个方便面的牌子叫什么来着，很多很多啊，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可以把以前这个方便面的牌子啊、
1: 就是、
0: 打在我们的公屏上。
1: 一元王真的没人吃过吗、高敏又问了，一元王真的没人吃过吗？
0: 他记忆当中的一元王我老觉得是盗版方便面，他说不啊姐，我们那种家里面就吃一元王、
1: 我当时觉得那个一元王那方便香绝了，真是、
0: 关键是高敏家还开过小卖部啊，
1: 然后对，确实现在就是我一问你吃过一元王吗，
0: 大家都
1: 没有、
0: 都没有听过，
1: 你没听过这个名字吗，方便面呢之前做什么葱味的那种香葱的味道没吃过啊，
0: 我们不在一个年代啊。然后还有就是你没发现对于方便面的称呼会跟随年龄的变化而变化，我小时候叫方便面叫
1: 方方面，
0: 对
1: 啊，是这样的啊，
0: 为什么是方方面，
1: 不知道、
0: 全国统一称呼就叫
1: 方
0: 方
1: 面
0: 啊，我想吃一个方方面、后来长大就认识字了嘛，就知道它叫方便面，不是，后来念的是方便面，方方面到方便面，
1: 方便面，
0: 然后后来认识字之后，然后知道叫方便 面、然后再后来可能是就看这个韩剧港剧看多了，
1: 泡面，
0: 对，
1: 是不是大脑突然间连接了咱俩？
0: 对，
1: 叫泡面，吃啥吃泡面吗？
0: 面
1: 那个时候就一般说吃泡面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就是稍微需要装一些的那种时刻了啊。
0: 对，接着说，哎呀，这高敏家真有钱啊，这吃个糖都是愉快的，就是一搅拌那个糖、
1: 我小时候，因为我的妈妈不爱早起给我做饭，所以我从小都是在外面，基本上在外面买饭，要不然就是吃方便面。
0: 稍微搓点东西的话，就会多出来零花钱。
1: 是的，没错，今天只要少喝一杯粥，我
0: 或者饿上一顿，
1: 多揣5毛。今天早上不吃饭再多揣5毛，
0: 对，
1: 今天早上如果说不吃这个只喝粥不吃我的这个里脊
0: 揣一块
1: 加肉揣2块
0: 啊，2块啊、不容易啊，
1: 有钱
0: 闹。然后呢你看景说的很多啊，景说的是那个
1: 小浣熊
0: 魔法师有一段时间就有一些
1: 谣言，
0: 好的谣言和
1: 全是谣言，
0: 哎呦那会儿吓得我都不敢吃啊，
1: 你现在这么一想，你有没有觉得当年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商战，
0: 对吧？对，
1: 当时买魔法师的时候，大家为了集那个水浒卡，那班里的小男生买一箱只要卡，班里的小女孩过去，那你要卡，我要方便面。
0: 对，然后呢，还有那个景生说那个辣过瘾，1毛1片啊，那个辣条也很好吃，
1: 现在也很少见啦，
0: 现在只有那种很大包的那种，
1: 就是叫大辣片嘛。
0: 对，说我说实话，我买一包我吃不完，我也没有那个要买的欲望，还是1毛钱1片卖给我的好
1: 啊。没错，我直接只买5片，5毛钱给他啊，刚刚好呢。
0: 猜猜我是谁呀、说祝两位小朋友六一快乐，六一快乐喽。
1: 谢谢
0: 啊，还有他说他这个唐僧肉啊，老虎肉啊，还有那个芒果丹
1: 、哇，芒果丹是老虎丹吗？
0: 不是，芒果丹好像是那种，就是那种这个芒果干似的那种感觉，就以前那种芒果干，它里面还有芒果核的那个东西，
1: 是一个这样的那个，
0: 对，
1: 一小包是吧？
0: 对。然后老虎肉我也吃过啊，
1: 那我也吃过 啊。
0: 比巴布，比巴布的名字好啊，
1: 比巴布，
0: 歪比巴布，
1: 歪比巴布。然后呢，我突然他说这个名字，我就想到了。大大泡泡糖，西瓜泡泡糖，就是那种西瓜造型的，
0: 里面有个芯儿的那个，有个果冻芯儿，
1: 没错。然后有那种小瓶子造型的，有一个圆那个西瓜造型的那种泡泡糖，2毛钱一个还是1毛钱一个？每次上学的时候买一堆
0: 啊。你说的是那个，
1: 跟大家分享。
0: 你说的是那个，就是圆的那个，然后来那个里边是有那个酸粉
1: 的、
0: 那个、
1: 酸的，对。
0: 而我说的是另外一个，就是西瓜泡泡糖嘛，它就是泡泡糖的那个形状，它不是中间有个葛楞嘛？葛楞里面加了一块那个。
1: 果冻一样的
0: 果冻，
1: 哎，那个叫那个应该就是叫泡泡糖是吗？
0: 泡泡糖
1: 叫
0: 西瓜泡泡糖，
1: 西瓜泡泡糖那个学名应该叫西瓜泡泡糖。
0: 是的啊，比巴布丹说这个方便面调料才是最好吃的零食。
1: 对，没错，
0: 抢手的很呐、
1: 是呢，
0: 关系不好都分不到那一
1: 是的，关系不熟的小朋友只能站在老旁边看着，
0: 你看《刺猬我是谁》他说的华龙，哎，对，华龙那个时候也很经典啊，
1: 好好久远的名字了，真的是啊。嗯，然后

0: 我是觉得他说方方正正，所以叫方方面啊。以前都是一块饼嘛，嗯啊，对，以前都是方的，都是方的，就是导致我要泡泡面的时候，不是寄宿这学校嘛，嗯，那个缸子是圆的，面是方的，还得
1: 掰
0: 开。掰
1: 一下，
0: 后来出了圆面饼之后，我说哇，我
1: 太好了，
0: 真隐性，真人性化，放到缸子里。然后，但是后来不是爱臭美了吗？后来不用那个缸子去打翻了，后来就买了饭盒，但我的饭盒是方形的，
1: 啊，好吧，
0: 圆面又不太好放了，
1: 啊。然后我记得上高中的时候，因为我高中在住宿啊，当时大家懒惰呀，嗯，就为了不洗这个吃方便面的这个碗儿，哎呦，那真是五花八门的，拿袋儿泡着吃的，
0: 对
1: 吧？然后拿这个暖壶盖泡着吃的，
0: 有，
1: 然后拿别人缸子蹭着泡着吃的。
0: 泡面为什么能影响我们这么多年啊？就是这个泡面这个东西，就从小爱吃到大，嗯，它还在不停的出新的品种，
1: 对，
0: 新的味道。
1: 好，
0: 啊，当然最经典的还是红烧牛肉啊和香辣牛肉啊，嗯，还有海鲜味的。就是哪个但凡煮方便面的早餐摊应该都有这三个味儿，
1: 是没错。然后呢，嗯，之前这不是还火过一阵咱们这个老坛酸菜的吗？我说实话呢，嗯，那个真的很好吃。
0: 后来不是被避雷了吗？
1: 那不是被315避雷了吗？这整的就是我再也没有吃到过老坛酸菜的方便面了，啊，
0: 避雷了。就何止是老坛酸菜，就是现在我哪个酸菜我都不敢吃啊，避雷了啊。
1: 对，被酸菜就是被315伤透了心呢。
0: 来吧，然后呢，看后面的评论区啊，我们这个简顺他说那个果丹皮啊，那个也吃。吃过，现在也吃啊，
1: 现在也吃啊，这果丹皮就不这么叫了而已，现在属于人家现在就是把果丹皮，嗯，之前吃咱们就是一长条，然后可硬了，嗯，那可硬了，吃起来梗啾梗啾的，嗯，现在就是吃成这种小卷卷的山楂卷儿啊，
0: 嗯，你可以多放一段时间，它也硬了，哎呀，建议
1: 时间久了是吧，
0: 连扒那个包装都扒不下来。来吧，看看还有10秒钟我们要进广告了啊，我们这个时间段的互动的话题是来自于你小时候吃过的那些零食。
2: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3: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2: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